上半年啊，我国纯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已经升到了67%左右，相当于每10个人买车，那么就有6个人都买的是新能源。但是呢，当听到燃油车禁售几个字，还是忍不住唏嘘啊！纯电时代已经明显按下了加速器。官方印发的155的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计划书，明确了这个在这个海南岛全面禁售纯燃油车的时间，也就是在2030年，除了特种作业车辆之外啊，还有一些公务车辆啊，或者说环保车辆啊，客运等等啊，那么以及我们私人新增的置换的车辆，全部选用新能源车辆。当然，这个充电配套的保障也是跟上了。届时呢，海南全省的这个车桩的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是达到100%，车桩的比例是保持2.5:1。从根源上解决了充电难的一个痛点哦，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个全网高频的误区，就是有人说这个禁售是不是等于禁行？2030年以后呢，只是说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注意了，它并不是说，已经上牌的存量的燃油车，它仍然是可以正常的连接合法的上路的。所以很多车主的一些焦虑啊，说，哎，我的燃油车是不是马上被淘汰了呢？不要担心啊 ，Don't worry， 是不是？当前全国汽车的总保有量啊，接近3.66亿辆，燃油车就有3.2亿左右，这么庞大的存量基数，不可能说淘汰就淘汰。只要车况排放达标，那么正常你开，继续开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呢，也必须正视油电替代正在发生不可逆的时代洪流啊。6月车市有个数字啊，格外的刺眼，说燃油车的零售同比跌了39%，纯燃油车直接暴跌42%，离腰斩就差一小步了。就连此前被视作过度优等生的混动力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也出现了7%的同比的下滑。

所以你看到这个在网上燃油车甩卖的一些消息啊，就是铺天盖地，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曾经要大几十万的一些进口版的路虎啊，有些 4S 店竟然爆出了17.97万的一个价钱啊，40-50万起步的奔驰一级，现在入门款的落地价格已经跌到了28万，二手燃油车市场更是没眼看，新车的降价，二手车也跟着降，基本上一天一个价啊，所以保值率都是大幅缩水。那这一波下滑呢，不仅仅是其他品牌，什么日系、德系、合资，通通都是往下沉。所以我们来看到，有人说很好奇，从国家战略布局上，这盘布局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深意呢？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在这条路上，中美走出了两条完全相反的能源的路线。目前，美国正在开发页岩油，就是页书的页，岩石的岩啊，页岩油。意思呢是在掌握全球的油气定价的话语权，而我们在大力的推进特高压输电，是真正的百年大计。所以大家都看得明白啊，维系几十年的石油美元体系，那么在这个时候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他们常年动用军事力量介入地区纷争，扶持以色列，发动伊拉克战争等等，甚至是最近的僵持不下的美伊中东冲突，最终的目的都是攥紧了全球的原油供给的命脉啊，稳固石油美元化的结算体系。所以呢，全球燃油需求呢持续的这个下滑，绑定石油的美元霸权根基必然松动。大力的普及电动汽车，不只是换一种代步工具，更是我们产业弯道超车、实现科技自主、牢牢守住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三重维度，能源转型价值无可替代。国家安全层面，像依托风电啊、光伏啊、水电啊，实现能源的自给，可以大大降低进口依赖，不再被卡脖子。生态环保层面呢，降低排放，那直接就是造福全人类。所以用车辆来算的话，一台10几万的电车就可以享受超大的中控屏，还有这个语音的一些这个模式的切换、辅助驾驶等等，是不是？而同样价位的燃油车，可能这个落差感就像是你用惯的智能手机。

再换回这个老师的功能机，它不是功能机不能够打电话，而是体验过了更好的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哎呀就不想再换回去了，是不是？燃油车的诺基亚时刻，有人说或许已经到来。关于这个事情大家是怎么来看待的？

早间的8:12，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送出来自宋雨琦的《正在送出的这一首》Sandy。

0: 这样一首歌来自宋雨琦，我觉得所有的歌曲里面只要加了一些古典的乐器啊，这里面听得出来是什么声音吗？是古筝，依旧是有古筝。我觉得加上古筝，你就会觉得很惊艳，有没有？感悟说今天是等这个中考成绩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关于中考成绩在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啊，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到惠州2026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啊，是将在今天的9:30，现在8:14了，向初三的中考考生填报志愿时登记的监护人手机号码推送今年中考成绩。10起呢，考生可以通过惠州市的教育局官方网站的公示公告栏目啊，以及呢惠州教育公众号的通知公告菜单查询成绩了。7月20号10起呢，考生可以通过惠州市教育局官网教育便利栏目自行下载并打印考试成绩的证明，无需到市或县区的这个教育考试中心现场去打印啊。那么成绩的复查呢，是在7月15号的10到7月16号的10，携带准考证到就读学校提出复查成绩书面申请，每人现查2颗，学校统一组织办理申请这个复查的手续，并且按照复查的科目填写复查成绩登记表，统一报各县区教育考试中心啊。那么各县区的教育考试中心呢，在7月16号14前通过惠州市中考管理系统成绩复查功能录入成绩复查的申请，未及时呢在这个系统录入数据的，将不予受理。所以时间也蛮快的了，现在已经是8:16了。像感悟是不是，如果说想要去知道这个中考成绩的话，是不是现在有点紧张呢？我就觉得在成绩揭榜的那一刻，无论是什么样的考试都蛮紧张的。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学生时代呢？我觉得我无论看什么样的一些结果，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敢两只眼同时看。早间的8:16，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咱1073。
1: 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

早间的8:18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在说今天的话题之前呢，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汤料。为什么会这么说？也跟我们稍后要分享的一些话题有关啊。因为呢，刚刚我看到粉丝群有人发了，就说从今天开始就是三伏天了，是不是？三伏天，在这样的一段时间，特殊的时间，很多人会觉得加上天气又非常的炎热，我们稍微一动就满头大汗，所以今天我们要推荐一款汤料。它是能够益气养阴，又能够润肺清心。食材呢，就是西洋参、石斛、无花果，还有瘦肉。西洋参或者花旗参啊，玉竹、无花果、石斛、麦冬、瘦肉这几味食材放在一起，放入这个汤包，加水炖煮一个半小时，出锅前加一点点盐来调味就可以了。刚刚说的，它能够益气养阴，还有能够清热生津、润肺清心。说到这个汤料，刚刚说的，我们有小伙伴在关心这个中考的一些情况。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应该给孩子给予鼓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款汤料，比如说今天就可以啊，给孩子们喝喝，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些话题呢，跟这个汤或羹也有关系。曾经有人分不清楚汤和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汁水，而羹呢是带汁的肉，或者说调和五味的带汁的食物。汤呢，它的清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汁水是较多的，而羹呢相对来说通常是比较浓稠和黏滑的，汁水相对汤而言可能会稍微少一点，食材呢比较多，或者说容易切碎呀、容易就是熬煮软烂呐、通常会加一点点这个所谓的淀粉来增加这个浓稠度啊，比如说牛肉羹或者胡辣汤或者银耳羹，是不是？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和羹有关，从羹演变而来了很多的一些文化方面的有趣的知识。

比如说先给大家说一个词，我们如果说被人拒绝了会怎么说？我们会说今天我吃了一个闭门羹，是不是？这个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汤料当中汤和羹的那个区别，这个就叫闭门羹。那为什么会叫闭门羹呢？其实真的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啊，羹明明是喝的这个汁水，被拒之门外，怎么就和这样的一些汁水和汤扯上了关系呢？闭门羹的羹确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羹啊，刚说的牛肉羹，或者说银耳羹，或者说一些汤水之类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它其中呢是源于一个典故，来自唐代宣城的名妓史凤。话说呢，史凤呢才貌双全，在当时呢名动江南啊，所以呢登门求见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可是呢他待客不论金银，只看才气。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才的话，你只是粗有一身金银财宝，可能没有办法见到他的一面。来客需要先献上一首诗，哎，诗入得了他的眼睛，便能够内请去详谈。若是平庸之作的话，直接闭门不见。但是呢这个史凤未免觉得说，哎，这会不会太伤人，于是他立了一条体面的规矩啊，凡是不愿相见的访客，只让丫鬟端来一碗热羹送到这个门口。客人伸手接过羹呢，大门便在他面前轻轻的合拢，一碗热羹就是一句无声的逐客令。喝完这碗羹的话，也就是说请你便回去吧。日子久了之后啊，这个闭门羹这个词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只是呢传着传着汤没了，这个体面也就没了啊，只剩下冰冷的两个字，不见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到我吃了闭门羹，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而来的。除了这个羹这个字呢，我们今天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字，就是当你的眼睛眯着笑的那个当，又或是上当的当啊。通常我们说一个人被骗呢，我们就会说你上当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当或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上呢就代表被骗了呢？这个词啊，有没有小伙伴知道？你觉得这个当，它到底可以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一件事情挂上钩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羹，是不是它就演变成了我们今天说的闭门羹？那这个当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上了就是被骗的意思？还记不记得在古时有一个特殊的场合叫什么？叫当铺。这个所谓的你被骗呢，就是从古代当铺里一步步被骗出来的。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知道当铺总是那个样子啊，什么样呢？它就是高柜台小窗口，你要把东西举过你的头顶才能够递上去，就基本上你看不到里面。不是说故意刁难啊，是让你看不见当铺里的情况。而你递上去的东西呢，在伙计嘴里会被贬得一文不值，哎，就是你这个破石头一块当不了几个钱。在清朝的时候，有些人家道中落啊，他就会把值钱的东西呢送到当铺去换银子，这种典当的行为民间就叫做上当铺或者上当。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变味了呢？原来呢是因为一些人盯上了这个信息差，也就是说他们从当铺里低价买走真货，然后去找手艺高超的工匠，照着这个样子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赝品来做一个，随后呢骗子换一身这个打扮，拿着赝品走进同一家这个当铺啊，伙计一看，哎，这个款式成色还有重量跟最近收的那批一模一样，所以呢市场紧俏货爽快就收下了。可是等到这个当铺发现的时候，原来是一堆假货的时候，可能这个骗子早已经卷款跑路了，当铺吃了亏，骗局呢传遍街巷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当铺就从去典当东西慢慢的变成了掉进别人设好的陷阱当中，渐渐的简化为两个字，就是上当。一个羹一个当，今天我们分享了两个字演变而来的一些词语，一个是闭门羹，一个是上当。
我们的早高峰当中呢，以后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会更多的来分享一些有趣的文化的知识，所以你会发觉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哈。谁能想到一碗汤就能演变而今天的这一个闭门羹呢？然后谁又能想到从当铺就慢慢的变成你被骗的呢？

0: 早间的8:26，我们今天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的早高峰，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已经到达单位了吗？顺便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于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了。中央气象台呢已经对其停止了编号。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跑得够远的呀，已经跑到了朝鲜了，变为了这个温带气旋，那么现在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了啊。但是后期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关注新台风的生成，包括后续的一些天气的情况，也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到10073，我们将实时的为您播报天气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早间的8:27，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073。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的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刚刚呢踹说在广东阿嬷煲的汤就是一绝呀，是的我们今天也是分享了一个汤料啊，然后呢由此衍生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由汤羹怎么样演变成闭门羹这个词的呢。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我们在这时刻最后节目的这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路况。东平大道南向北吴昆县附近呢是有9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的。京石发大道东向西有43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摩洛县城这一边，东平大道南向北福昆县附近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通勤路上注意到行车安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

0: 孩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37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0: 北京时间的8: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今天是7月15号，那要提醒各位，今天啊是广东多地正式公布2026年中考成绩的一天。考生和家长呢可以登录各地的市中考的一个招考的官网，然后呢也是有本地的教育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系统呢也会向报名预留手机号来推送成绩的信息，也无需的反复的刷新这个页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考生了，查到分数之后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今年的话，各地的普高中职分数这个分数段的一个投档线会同步的公布，那大家也可以对照往年的一个录取的这个录取位次来规划志愿了。据说呢是今天早上9:30开始呢，这个家长呢就会在手机上面陆续的收到这个推送成绩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了。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当然也可以通过关注博乐电台的一个微信视频号，博乐电台的一个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或者是进行观看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首个国家级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发布。那接下来呢来关注到全国天气健康预警的重磅新闻。国家疾控局还有呢中国气象局在7月13号18时联合发布了2026年的首个国家级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覆盖是全国的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多地的健康风险达到了极高的等级。从预警的划分来看的话，华北的东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大片的区域为黄色较高风险，湖北、湖南、浙江、安徽、广西、四川、重庆等10多个省市局部的区域呢是橙色的高风险，然后呢贵州的中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的部分地区直接呢是发布了一个红色预警了，高温健康风险是极高的，局部的最高气温是突破了38到39摄氏度，而体感的温度呢是远超40摄氏度了。咱们广东中北部同样是纳入了一个高温影响的范围了，未来的2-3天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户外的长时间的活动呢是极易发生中暑这样的风险的。跟普通气象高温预警不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就是它会更加侧重高温对人体的心脑血管啊、呼吸道啊，还有老人小孩户外劳动者带来的这种健康的伤害。它不单纯只是气温的提醒，就是重点是要提示大家关注好热射病还有脱水、心脑血管急症风险。这是可能大家听到这个高温预警，怎么不是高温预警，而是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就是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的话，更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更加侧重于高温对人体的一个健康方面的影响。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权威的防暑指南。首先呢，减少正午的时候外出了，10点钟到下午4点钟尽量的居家，的确需要外出的话，可以穿那种浅色而且透气的宽松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者是冰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就是要少量多次，不要口渴了再喝水，大量出汗之后呢可以补充一点淡盐水，少喝冰饮。真的就是在酷暑的时候，很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喝一杯冰冰凉凉的东西，确实是会让人体感很舒服，但实际上呢对人体的刺激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居家空调可以设置26到28摄氏度，避免直吹，还有早晚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为什么要设置到26到28摄氏度呢？因为这样的话你再出去到室外的话这个温差就不会那么大了， 大容易感冒。第四呢，老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建筑工人、快递员是高危人群啊，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心慌体温升高，立刻转移到阴凉处降温，而且症状严重的话可以立马拨打120急救。好嘞，那刚刚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两条资讯，一个是中考放榜的一个时间，就是今天啦，早上9:30开始就可以陆续的收到这个相关的成绩的信息，还有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高温防暑。高温健康风险的一个预警。好嘞，关注到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时间啦，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

0: 是想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5: 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

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高温和中考的话题，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肚子上的肉是怎么样悄悄长起来的。就听完了中考放榜的升学消息，了解了大范围高温防暑的各类注意事项。高温天气里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不爱出门运动，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最近的话有跑步，然后跑步的时候真的明显的感觉到地板上升起的那种热浪。

呢浑身的这个大汗淋漓的感觉。那长时间待在室内的话，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啊，就身上悄悄长了肉了。尤其是不少人发现这个四肢没怎么变，可唯独啊，就小肚子一圈圈囤起来了。然后呢，坐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下次游泳的时候都不用带这个游泳圈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肚子上面的赘肉啊，就悄无声息地找上门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肚子上的肉究竟是怎么样悄悄长起来的？这个肉是怎么样悄悄长到肚子上的？就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扎心了。你会觉得身上的肉啊，就是总是长得很安静，明明是同一条裤子，这个裤腰啊，就好像不知不觉的就变小了，然后肚子呢比以前好像鼓了一圈了。很多人会以为啊，这不就是年龄到了吗？这个好像男生的话到了中年都会有啤酒肚是一样的概念吗？但是呢，这个腰围的变化可能会比你想象当中要这个更加值得关注。腹部的脂肪越积越多，它不仅影响身材，你会觉得穿衣服真的不好看了，还可能什么呢，提示着代谢的健康风险正在上升。就不仅仅是这个穿衣服不好看了，还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这个肚子上的肉究竟是怎么样一点点长起来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哎呀，这好好的肚子怎么全是肉啊？这些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我还是一样这样吃饭，一样的这样睡觉，一样这样生活呀，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答案呢，就是要从入口开始，就是从这个嘴巴开始了。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的食物，什么薯条啊，还有汉堡呀，雪糕啊，还有蛋糕啊，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并不会直接的变成脂肪，而是经过咀嚼、搅拌、分解等等消化过程，然后呢逐渐的被彻底的拆解。就很多的一些美味的食物，我们在品尝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吃的嘛，对不对？然后吃完雪糕之后，你可能还会想喝一杯奶茶，又或者是再吃一块西瓜。可是呢，进到胃里之后呢，他们对于胃来说，哎，都混在一起了。这个奶茶不是奶茶，西瓜不是西瓜，然后呢，雪糕也不是雪糕。很快呢，这个米饭也不再是米饭，炸鸡也不再是炸鸡，他们都会变成身体真正认识的营养物质。就是对于胃来说，对于小肠来说，这些都不是我们平常喜欢的那个东西了，就它不是雪糕也不是西瓜，而是只是营养物质。而血液呢，是身体最大的一个物流网络，因为血液它负责把这样的一些营养送往全身。胃的消化之后啊，小肠会把这样的一些营养吸收到这个血液里头，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啊，这样的一些营养呢就会优先被身体拿去供能，就是供我们身体各部分的一个需要的动能。就比如说心脏啊，它会不停的跳动，它需要很多的一些能量，然后大脑说，哎呀，你整天都在思考问题，我这个思考是很费能量的。还有呢，其实你站着躺着都在耗能，因为这个肌肉啊，它需要支撑你的身体嘛。还有什么呢？肺。可能说，哎呀，主人呐，你是睡觉了，你睡着了，我还要工作呢。所以呢，身体的各器官它其实都是需要能量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都会转化成能量，然后呢被血液负责输送到各个部分，然后呢完成能量的供给。如果今天吃进去的这个能量刚好够身体用，那这顿饭大概是会被利用掉的。这个时候呢，你基本不会长胖，

摄入的能量等于消耗的能量，这个时候你就不长胖了。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摄入的能量比身体需要的要多了。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吃进去的东西都堵在那儿了，然后呢，就像我们平时堵车一样排队啊。就本来呢，这个身体的功能是刚刚好，就是比如说吃的东西供给心脏，供给大脑，然后供给肺，然后供给肝脏各个部分，然后呢就已经刚刚好消化完了。但是如果今天你吃的东西特别多，哎呀，遇到了我喜欢吃的，可能吃多了一些，那这个时候剩余的能量就会像堵车一样堵在身体里头，然后呢这个血液就来指挥了，不要再进了，主人已经堵死了。这多出来的营养，尤其是葡萄糖，它不能一直停留在血液里头啊。那这样的话，血液该怎么办呢？血糖长期过高，它是会损伤血管和器官的。身体首先会把一部分的葡萄糖存进什么呢？糖原仓库。就有个仓库，它可以储存这个多余的一些能量，但是呢，糖原仓库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呀。然后如果你长期吃得多，然后呢能量的供给太多了，然后又消耗不完，这个仓库就会很快就会满了。糖原仓库呢已经装满了，紧急处理当中。仓库又满了，又该怎么办呢？那剩下的葡萄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肝脏就会启动加工模式，把多余的葡萄糖加工成更加适合长期储存的甘油三酯。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而摄入过多的暂时用不上的脂肪也会多数以甘油三酯的形式一起进入储存的流程。为什么有些人三酯过高？原来啊，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储存的东西太多了，这甘油三酯会随着血液送到这个脂肪组织，最终呢是住进了脂肪细胞。就很多的一些血液就开始运送这个脂肪细胞到你的各个地方，然后成年人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通常是比较稳定的，甘油三酯呢会持续的塞进脂肪细胞。一开始呢，这个脂肪细胞只是轻轻鼓了一点，后来，哎呀，越装越多，越撑越大。的容量已经从20%到50%到70%到99%。所以呢，每天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多余的脂肪，真的多余的能量，它就慢慢的变成这个脂肪了，脂肪仓库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呀，你感受到的肚子变化，本质上就是脂肪细胞一个个被撑大了。这样的一些被身体储存起来的脂肪，有的会堆在皮下，有的会围在肝脏、肠道等等器官的周围。现在你知道了吧？所以呢，为什么会有什么脂肪肝？其实呢，就是这个脂肪真的太多了。皮下脂肪让肚子看起来鼓，内脏脂肪就更麻烦了，因为呢，它会跟什么呢？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风险关系更加的密切。就脂肪多到已经进入了一种病理的状态了。那怎么样才能让肚子继续的不能怎么样才这个能不让肚子继续变胖呢？关键在于什么呢？长期减少那些用不完的能量。首先是怎么样呢？就是啊，都说了，这一场变化是从入口开始的，那就得从入口开始管起呀。吃够，但是不要过量。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每一顿只吃七分饱，就是这个原因啦。每顿建议七八分饱，减少多余能量变成脂肪，就不要吃太多了，就什么。

一天平均吃四顿的请举手。就是那顿宵夜啊，就是还有在吃宵夜的一些朋友，真的、就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太饱了，然后睡觉都成问题了，睡不着啊，这多余的这些东西就只能变成脂肪了。还有什么呢？第二就是很重要的，动起来呀，各位，多运动就是让多余的这个能量当天就被利用掉，而不是储存起来。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能量仓库，就是吃不完这个没用完的一些能量，它会被存进能量仓库。但是这个能量仓库如果太满了，就会变成脂肪，就变成这个运送到各个地方去存起来，变成长期的能量脂肪。所以呢，要动起来，让你的能量就是消耗掉。还有什么呢？增加肌肉，肌肉越多，每天消耗的能量越多，就越不容易把多余的能量存起来，就越不容易变成脂肪，就越不容易胖了呀。第四呢是什么呢？睡够，少熬夜，学会缓解压力。这什么呢？睡够，少熬夜，学会缓解压力，这些都有助于维持正常的食欲和能量的代谢，让身体没那么容易囤货，就别让他囤货。总之啊，这肚子上的肉其实是身体一直在保护你呢，因为它太认真地执行着每一条生存的法则，就是每一份多出来的能量都不浪费。我想跟他说，没关系，你浪费一些吧。其实呢，这个真的，身体一直在保护着你，然后呢，现在轮到你来保护它了，就是要怎么样呢？规律的吃饭，适量的，不要吃太多了，还有认真的运动，早点睡觉，也让它能够健健康康的陪我们更久。

0: 说的没说出。
1: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一个新鲜派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高温天气里面久坐少动，腹部的脂肪悄悄堆成了这个圆滚滚的球，就成了很多人的困扰。那为什么这个赘肉专挑肚子长呢？就肚子上的肉是如何悄悄长起来的，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了一下。好嘞，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新鲜派的时间，咱们稍后见。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石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欢迎您在半点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肉是怎么样悄悄的长到肚子上的。这个啊，其实是来自咱们央视微信公众号上面的相关的一些推文，然后呢，就是看到之后，我觉得哇，真的，就他很形象的告诉了我们，这个肉到底是怎么样悄悄的长到肚子上面的。那首先呢，就是要从入口上面去，这个从入口上面去管控。就食物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不会直接的变成脂肪，而是经过什么呢？咀嚼、搅拌、分解等等消化过程，然后逐渐的被彻底的拆解。就原来你吃进去的奶茶，然后吃进去的炸鸡，吃进去的米饭，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对于这个胃来说，他们都不是你喜欢的那种，而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识别哪些是营养。接着小肠就把这样的一些营养吸收到了血液当中，然后通过血液就相当于身体最大的一个物流网络，因为它负责把这样的一些营养送往全身啊。然后我们的身体其实每时每刻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这样的一些营养呢都会优先的被身体拿去供能，就是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能量。就比如说这个心脏，他会觉得呀，我今天还需要不停的跳动呢，我需要很多的能量啊。还有呢，这个大脑会说了，你知道吗？思考，哎，它是很费能量的。还有，其实呢，肌肉也会说，你站着躺着的时候啊，我都在耗能。可是呢，这个我们身体的各器官虽然都需要耗能，可是我们吃的太多了，就是耗能啊，这个耗完之后还剩下很多的一些能量啊，那怎么办呢？有吃进去的一些能量，如果刚刚好被身体今天都用完了，那这顿饭就刚好平衡掉了。这个时候你基本是不会长胖的，但可是呢，摄入的能量它大于消耗的能量了，长期吃的比身体需要的更多，这个时候啊，多出来的营养，尤其是葡萄糖，它就不能一直停留在血液当中啊，因为血液它是负责送东西的，它不是负责储存东西的，这东西送完它就得去下一趟了，它是快递员啊。那这个时候呢，血糖长期过高就会损伤这个血管和器官，身体呢首先就会把一部分的葡萄糖存进这个糖原仓库里头啊。但是呢，这个糖原仓库啊，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长期吃的比消耗的多，那这个仓库很快就会满了。仓库说，我已经装满了，要紧急处理了。那剩下的葡萄糖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肝脏就会启动加工模式，把多余的葡萄糖加工成更加适合长期储存的甘油三酯的。它就像是一个超级能量加工厂，把 摄入过多的暂时用不上的脂肪，就是多数会以这种甘油三酯的形式一起进入到储存的流程。这些甘油三酯会随着血液输送到这个脂肪组织，最终呢住进了脂肪细胞。这个血液送到肝脏，送到这个心脏，送到肌肉，然后他们都说我们这儿都已经消耗够了，够了，把它送到其他地方吧。然后呢这个血液又开始工作了，又送到这个储存这个以甘油三酯的形式进入到一个储存流程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是怎么样呢，一开始这样的一些脂肪细胞只是轻轻的鼓起来一点，就是刚开始存的还不是很多，但是如果继续的吃的比用的多，那这个时候啊你的仓库容量就会从0%到99%，它已经很满了。就你看一个人这个啤酒肚开始出来了，然后呢这个肚子越来越大了，那你就知道他的脂肪细胞被撑得很大了。就是后来这个脂肪细胞就是越来越多，越撑越大，你感受到的肚子的变化其实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些脂肪细胞一个个被撑大了。这些被身体储存起来的脂肪呢，有的它是会堆在皮下，有的呢是会围在肝脏、肠道等等器官的周围，于是呢就有了什么脂肪肝、什么什么肝。然后皮下脂肪呢让肚子看起来就是会鼓鼓的，内脏就是内脏脂肪呢就是会比存到肚子里的脂肪会更麻烦一些，因为呢它们会跟一些疾病相关，就我们刚刚说的脂肪肝，还有什么糖尿病、心血管这样的一些疾病，它们的风险关系就会更加的密切了。所以呢了解完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肚子慢慢鼓起来了，哎，那你就要从入口开始管控了，就是吃的就不能太多了，而且呢要加大你的消耗，要动起来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一句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首先呢吃呢七分饱就够了，然后呢得多运动，如果你平时没有运动的话，你这段时间运动了，你会发现哎好像身体轻松了一些，那就是你的脂肪就是被消耗掉了，能量被消耗了，然后呢身体的脂肪的转化率就变少了。以及经常就是最近我健身就听到这个教练讲的一句话，什么我们需要增肌啦，减脂增肌，增加肌肉啊，肌肉越多的话每天消耗的能量越多，那就不容易把多余的能量存起来了。还有呢平时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就比如说按时吃，然后呢睡觉睡够，还有少熬夜，这样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就是规律的生活，都能够有助于维持正常的食欲和能量代谢，让身体就是它没有那么容易囤货。所以呢要规律的吃饭，认真的运动，早点睡觉，也让健康让身体能够陪我们更加长久一些。就讲完之后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哦，原来这么通俗，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哦，原来它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吗？肉就是这样悄悄长到肚子上的。观察一下你的肚子最近有没有变胖，有没有变大，观察一下你平时穿的这个裤子裙子有没有变小。好嘞，那我们刚刚啊就又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肚子上面的肉是怎么样悄悄长起来的。大家不妨说一说，你认为你肚子上的肉是怎么样悄悄 长起来的，是夏天天气热了懒得动，还是天天久坐吹空调，还是奶茶这个炸鸡宵夜停不下来，又或者是你觉得你压力大熬夜喝酒导致的。不管你是亲身经历的还是独到看法，都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欢迎您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伯乐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我才发现我忘了打开这个视频号了。好嘞，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小欢呐，我觉得我的生活都挺规律的，然后也没有大吃大喝，我是遗传体质啊，天生脂肪就容易堆在腰腹上，然后呢视觉上肚子突出，长期驼背，体态差，还有腹部肌肉松弛，看起来有赘肉，怎么办？我觉得还是要运动吧，这个遗传体质真的有一点不太友好，就是可能遗传方面会有很多基因的问题在里头，然后呢让你容易变胖，但我觉得后天的努力也很重要啊，就是既然遗传我的基因不太好了，那会不会就是容易胖了，那我是不是就更加的应该更加努力的去锻炼身体，比别人更加努力一些。好嘞，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的这个肉是怎么样悄悄长到这个肚子上的。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来菠萝尝一尝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虽然今年有点贵。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个肉是怎么样悄悄长到肚子上的。有人给我留言了，他说小欢啊，多年前你的一句保重，我别的没做，我尽是保重，保重，保持我的身体的重量，唯独啊，这个肚子越来越厚重了。原来你的保重还有这层意思。的另外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小花你说的我都懂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肚三层非一日之馋。看来你馋了好多年了。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也是个吃货，就是关于吃这件事儿，有些时候真的会控制不了啊，就特别是看到一些好吃的啊，你知道吗，我们有个群啊，几个同事整天都在里头分享好吃的，然后呢每次看完他们推荐，你就屁颠屁颠的跑去了那个地方再尝一尝他们推荐的那个好吃的。那日积月累啊，他们推荐的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我这肚子也就控制不了了呀。然后呢上段时间我发现拍了个视频，穿了一件比较紧身的白色的这个上衣，哎呀，坐在上面我发现啊，这个肚子真的不行了。另外的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小欢我知道呀，但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啊，管不住嘴，迈不开腿，锄禾日当午，长肉好痛苦啊，少吃一顿饭肚子稳如鼓。看来你是失性大发了。别人是在练这个腹肌，我在臀肚皮，不是很腹但是很皮呀、啊、你们都好有才呀、啊、好嘞，提醒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通过刚刚的那个方式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我都可以看到的。现在是你们可以看到我

我只能看到你们的留言。还有呢，提醒各位啊，今天呢咱们的这个民办学校就是2026博罗的一个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就是这个招生的电脑随机摇号正在现场直播，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融媒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相关的推文，然后里头呢就有链接了。如果你想关注你的孩子是参加了是报名了这个民办的话，要摇号的话，那现在就可以看现场的直播啦。另外呢，提醒各位，博罗中考的成绩今天是要公布了，然后呢可以关注一下查分。再来关注一条这个路况方面的消息，要绕行啊，哪里要绕行呢？近日的话，记者从博罗县交通运输局获悉，从今天开始就7月15号啊，博罗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到滨江路路段的这个路段呢将会进行封闭施工的，施工期间的话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一起来看看具体的一个路段是哪儿啊，博中路右转到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的路口，这个道路是进行封闭的，长度大概是450米。然后呢，滨江东路东山森林公园的这个路口到这个滨江西路北侧的道路封闭。这段路呢，大概是有300米这么长的。还有呢，滨江路的往框架桥 S 匝道上面的桥段全封闭。这段路大家都要关注好了，因为这段时间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就从今天开始啊，到8月31号，具体的时长呢是以实际的施工的情况为准的，然后呢都要进行绕行的。就比如说博中路往这个滨江路方向上桥右转前往这个滨江东路紫薇汀兰的这个路口，掉头走下川的隧道，然后前往滨江路的。滨江路往博中路这个方向呢，直走通过下川的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的路口二，然后掉头之后靠右行驶前往博中路。我自己都已经说绕了，就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可能大家再走一遍可能就知道了。然后道路封闭期间的话，谢记乳鸽皇饭店到大可以饭店这个区域的居民可以利用临时的硬化内部道路进行通行，这个仅供非机动车和行人进行通行的，开车还是不能走的。好嘞，关注了这个路况之后呢，就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就是要关注好这段路的一个施工的这个状况了。我们来关注的时间，今天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2026年官方认证的这个查询成绩的中考成绩的一个渠道，然后呢也提醒各位合理的规划志愿。同时的话，高温天气外出，这个咨询学校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的防护了。接着我们带来了全国重要的预警的信息，今年首个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已经是发布了，多地的一个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啊。我们也是分享了居家外出还有户外工作人员全套的防暑的小知识，避开正午的时段这个高温时段外出，还有呢科学的补水，重点照顾好老人孩子跟户外劳动者，警惕热射病。很多人会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什么叫做高温健康风险？因为高温带来的对身体的健康的这个影响的风险的预警，大概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呢聊完了这个高温的防暑，延伸到了这个高温大家都会普遍遇到的一个不想要外出的困扰，这肚子上的肉是怎么样悄悄长起来的？然后分析了脂肪堆积腰围的各种原因啊。
就像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腹三层也非一日之馋。好嘞，最后提醒各位，高温持续，希望各位做好防暑，也要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兼顾身体的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团县委官方带娃，爱心托管班点亮多彩童年，博罗爱心企业捐赠40000瓶饮品送达广西抗洪一线，三伏将至，中医师支招顺时养阳护安康，石坝镇荷塘音乐会解锁乡村潮玩新体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暑假一到，孩子谁来管？这是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团县委在全县10个点位开设爱心托管班，用一站式的暖心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的彩泥粘土手工课堂上，广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粘土色彩搭配、景物造型、构图技巧等。孩子们小手揉捏搓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作品逐渐成型。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问题，也能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家长
3: 第一感觉送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看他们在这里还是这些色彩还是很好玩的，那小孩子就感觉很好玩。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保安，环境也比较好，最多是他们师生比也挺低的。
4: 是啊，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就是看一平板，基本上自己的智能来到这里的智能好很多，自己可以发挥自己动手和动脑，还有

0: 有老师嘅辅助咁啊，即系好好多啦。
1: 据介绍，暑假期间，团县委在洛阳、湖镇、石湾、沅州多地同步开设爱心托管班，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丰富的公益课堂和主题宣讲活动，有效缓解家长暑期带娃难的困境，真正实现孩子有人管，假期有乐趣，家长更安心。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团务部部长沈敏就。
2: 我们全县呢是共设立了10个托管点位，然后整个招生规模呢大概有达到400人，主要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和双职工家庭，6到12岁的一个儿童，确保他们整个暑假都能比较充实，这样子去度过。
1: 近日，广西防城港遭遇洪涝灾害，当地饮用水等物资紧缺。扎根博罗的广东椰泰饮料集团迅速调配约40000瓶爱心饮品。跨省驰援，用实际行动彰显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近日，广东椰泰饮料集团启动应急调配，紧急组织物资装车，车队从博罗总部出发，历经10余个小时长途奔波，目前已顺利抵达广西防城港受灾点位，完成物资交接。本次捐赠物资分为凉茶和咖啡两类，共约40000瓶，凉茶用于缓解灾区群众饮水需求，咖啡则为连续作战的抗洪一线工作人员提供补给。广东椰泰饮料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周洪功。
3: 看到这广西这个洪涝灾情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应急物资调配的方案啊，各部门呢这同步联动，快速统筹，这个以最快速度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地区。
1: 多年来，椰泰集团始终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理念，在各类应急帮扶、公益慈善活动中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中医医院开展三伏养生公益科普讲座，该院中医师结合当下三伏天的气候特点，系统讲解夏季养阳核心要点，向市民传授冬病夏治调理方法。博罗县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钟卓宁。
4: 夏天阳气比较盛，所以我们就要顺应我们阳气比较盛的天时呢，来顾护好我们的阳气。夏天不要吃冷饮啊，寒凉的东西啊，不要贪图我们的空调房，要适当的微微出汗，早睡早起，顾护好我们的阳气。
1: 讲座现场还设置三伏贴体验区，帮助市民了解穴位贴敷、艾灸、食疗等方式调养脏腑、改善体质，吸引了不少市民现场体验。市民
5: 感觉一心辣辣的哦，贴完穴位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哦。
6: 我平时是一个痰湿的体质，会比较肢体困重，然后饮食方面也会有一些欠佳。然后呢，我尝试了三伏贴之后，是在贴的这个中脘这个位置。感觉
1: 据了解，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至8月23号结束，共40天。中医师提醒，养生调理需因人而异，市民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由中医师辨证自身体质后再开展调理，科学养护阳气，安然度过三伏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近日，和美十坝乐享盛夏，2026年博罗县十坝镇荷花文旅嘉年华暨乡村音乐会在三家村荷花园举行。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音乐、游园、市集、线上直播等多元业态，解锁沉浸式乡村潮玩新体验。活动融合各类独具特色的舞蹈，搭配和田灯光布景、舞台特效、清风和韵与光影演绎交相辉映，打造极具岭南乡村氛围感的开幕大秀，把传统的荷花观光变成了一场沉浸式乡村体验。据悉，7月11号至8月1号每周六晚，乡村音乐会将在这里准时开演。活动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趣味互动项目，游客可打卡集章、兑换好礼，体验感满满。村民
7: 挺好的，更好促进大家可以出来游玩，促进一下大家的生活，比较欢乐一点吧，丰富自己的生活嘛。
8: 很有意义啊，你看小孩子也带过来玩了，等一下又看表演，又在这里吃饭，搞这个活动就是为家乡做宣传，挺好的。我也是十坝人，也希望十坝发展得更好。
1: 除了音乐会，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十坝镇的农特产品，从传统渠道走向网红打卡地，荷花成了当地农产品的带货窗口，商家

0: 有通过场景化展销、常态化体验，让十坝特色农品走出乡村，融入湾区。十坝镇三家村党总支部书记周文彪，
1: 不管是交通管制也好，然后这个油盐的质量也好，田园风光也好，都是对我们反应是比较满意的。未来我们会在这个农文里这方面试试发力，让更多的游客来这边了解我们白牡侯花园，然后在这边品尝我们十坝的美食。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3: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1:17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理想呢 i9 为全新的纯电六座 SUV， 这款新车呢也是品牌之后呢第二款推出了 home 版的车型，官方呢敲定今年呢会在9月正式和大家亮相，也就是我们的 home 版的理想 i9。 那在外形设计层面呢，理想 i9 承袭了 i 系家族的一个设计思路，整体的造型呢是兼顾了简约气质与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车辆呢也是配备了倾斜度角更大的 A 柱，同时提供了双色车身的方案，标志性的环形日行夜间灯安置在前挡风玻璃的下方位置，前大灯呢被布置在前包围两侧，前脸呢辨识度十足。除此之外呢，新车的配备四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全新的半隐藏式的一个门把手，进一步呢提升了整车的科技感，以及呢抖音百科啊。那车身的尺寸，理想 i9 的长高宽高啊分别为5225、1970、1752，轴距呢已经来到了3168。对此呢 i8 车型来说呢，该车型也是这个长度增加了140，轴距增加了118。那车尾呢依旧呢是配备了当下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而且这个拍照区域啊就是设置在尾门中间的位置，尾部呢这个造型看上去是沉稳大气。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动力方面了。那动力配置上呢，理想 i9 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组成的四驱系统。那前电机最大功率为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为250千瓦。那动力的电池依旧呢是选用了宁德时代以及呢希望达提供的三元锂电池。车辆呢最高速度可达每公里啊200公里啊每小时。那同样呢，这样的一款车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信赖哈。总体来说呢，伴随着理想 i9 完成了申报，理想 i 系列的纯电产品的矩阵也得到了完善。这次呢 i9 凭借超大车身的尺寸、宽敞的座舱环境以及呢高阶的三电系统，在未来就是9月之后上市啊，会在大型家用纯电 SUV 市场展开有力的竞争。这就是 i9 的一个 home 版，就是家庭版啊，比较大的一个 SUV 了。如果大家呢就是想买一个商务类的或者家庭用的稍微大一点的 SUV， 不妨呢可以考量一下我们的理想 i9。 那除了理想 i9 呢，想借 V8 也差不多要和大家呢要来见面了。想借 V8 的定位也是大型的 MPV， 车长呢已经超过了5米3，轴距呢是3米25，整体的尺寸已经看齐了智界的 V9， 它提供了两种车型，一个纯电和增程动力可选。其中呢，增程版最大的配备是75.4度的电池，纯电续航达到了339公里。预计的这个定位是在40万级别的 MPV 的市场。如果大家有这种商务出行的，或者是家庭还是需要这种大的 MPV 的，也可以来 就是关注一下享界 V8。 而且呢，从申报图来看呢，享界 V8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整体的造型更加的年轻时尚，车身呢也会更加的流畅，与智界 V9 和尊九 V800 完全不同的风格。而且这种呢是更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审美，因为它新车的这个前脸的造型非常的简约，而且呢配备了贯穿式的灯带，且这个车头呢是较短的，与理想的 MEGA 也是类似的，就更加增加了一些简约性，可能呢更受我们年轻朋友的一些喜爱了。那这个车身也是侧面呢有采用了一定的溜背的设计，预计有着较低的风阻系数。新车的轮毂呢造型也比较有个性，在大饼风格的基础上也加入了五角星的元素。轮毂尺寸为19英寸啊，对应的轮胎规格为255/55/29。那车尾的造型也是颇具这个问界一贯的风格啊，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设计。这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来自我们的享界 V8 一个车的外形的一个设计的风格，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哈。那同样呢，很多人说车身尺寸方面的这个享界 V8 的长宽高也分别达到了5335/2005/1825，轴距达到了3250，也是采用了七座的布局，整体的尺寸和智界的 V9 相当啊，相比市面上的 MPV 都是要大了一些。那动力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一款新能源车除了这个外形的设计，内饰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内核的动力方面。享界 V8 呢是提供了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可选。那增程版呢采用是 1.5T 的增程混动系统， 1.5T 的一个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8千瓦，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的电池组可选。那对应的纯电的续航分别是在275公里和339公里啊。那纯电提供的是单电机的两驱和双电机的四驱可选啊。两驱的版的电机最大功率是220。
3: 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

0: 待、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5: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有一场对话啊，也就是在7月10号的晚上，蔚来的 ES8 大五座的版本迎来上市，其电池呢租用价下探至27.48万元起，相比现款的6座7座的车型降了2.4万元，那进一步呢也是拉低了高端纯电大型豪华 SUV 的入门的门槛，再度呢击穿了同级别价格的底线。那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呢，太平洋汽车与多家媒体和蔚来董事 CEO 李斌，还有呢蔚来总裁秦力宏也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主要呢围绕着新车的产品的逻辑、智驾、芯片成本，还有市场格局、渠道海外规划等一些核心展开了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这样的一场对话，也可能会对我们在接下来选择新能源车方面会有更多的一些考量。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说到了未来 ES8 为何会推出五座，是市场所需还是自身的需求呢？那麒麟鸿就说到了大五座是原生的一个车型，归在 ES8 的序列里面，那这个立项呢是在两年前就完成了，并非市场需求影响。那李斌呢也补充到，那立项的五座版的核心洞察是由高端用户对情感的体验、情趣价值的需求长期被行业的忽略，而他们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车型的研发。那李斌呢也详细解释哈，过去高端的燃油轿车能够持续的热销，核心的优势就是轿车呢天然实现人储物空间的一个隔离，接待出行时后备箱杂物不会映入到座舱当中，带来的是比较优雅的心理感受。而传统的 SUV 呢，即便做大了后备箱，遮物帘仅为这个鸡肋啊，拉上后取物不便，缝隙呢是能够看到一些杂物，无法呢实现真正的隐私的分仓。那同样呢也还透露了初代的 ES8 尝试一个简易的遮物帘，但受限于整车的架构无法做到实用。如今呢第三代的纯电平台的一个电驱热管理的高度紧凑，才实现了硬件层面的一个质变。那这个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对未来和消费者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李斌也坦言呢，2026年不仅仅是这个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就连铜铝还有呢是碳酸锂还有塑料粒子全产业链的原材料上涨，这就直接导致了 ES8 单价成本上涨20000元，若完全传导至终端售价需涨30000元才能够维持原有的毛利，那成本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过呢他已经说做好准备，会和供应链合作，在成本面上一起想办法，通过这种方式呢看看能不能对冲掉一部分。而针对呢电池产业能否对蓄能行业抢占电芯的价格波动问题，他也表示未来与宁德时代等电池的厂商产能合作非常的稳定，无供应短缺的风险。他说目前呢我们还是会保持稳定的价格，因为 ES8 还是有一定的毛利空间，可以对冲原材料的波动，不会去做这个涨价的事情，短期的盈利承担的一些问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啊。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李斌也提到了叠加6月28日未来 ES8 新能源购置税的一个补贴的收窄，用户购车成本也会变相的提升。那其实呢还有一些人问到纯电车型持续的抢占份额，大五座的纯电是否会反超这个增程版呢？其实呢在本季度当中我们也看到大五座细分市场的纯电完成了对增程的反超，复刻去年的大三的一个纯电车的一个剧本，像乐道 L80 25万级的大五座加 ES8 大五座40万级的高端大五座已经形成了全价位的覆盖，两款产品呢也将刷新了市场的认知。那市场呢大多数的大五座仅单纯的堆砌车身的尺寸，然而车里的空间使用的体验无本质的提升，而我们这一款 ES8 大五座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未来智驾的 1.55 的版本依托了未来世界的模型，控制稳定，选道精准，博弈能力强，即使在成都800多万台机动车2000万人口晚高峰极限的路段上，它依旧表现的是很是优异啊。所以呢我们说只能呢靠依托本土的量况的数据，还有呢群体智能的算法来架构缩小的距离，走出中国呢自主研发差异化的路线。就像 DeepSeek 一样，中国的模型必须要从整个的架构算法上一定要做到最好，才可能与更好的新能源车是同台去竞技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之前的一个发布会上说到了这个未来这个新车的一些规划，以及呢对抗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思路和展望啊。如果呢大家对于未来 ES8 这个大五座感兴趣，或者是想去买一台来试驾一下，都可以去到线下来进行一个亲自的试驾，因为有的时候只有你亲自试驾之后才能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没有试驾，你很难去说出这辆车的一个优缺点啊。这就来自我们的未来 ES8 要上市，和大家所分享的它的一些问题，以及呢所展望它的一些未来。
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我看到了，就说对于我们一些女生朋友来说，如果想试驾一些新能源车，需要注意的一些核心的事项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没有去细细的考量。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和大家规整一下，就是女生呢独自试驾新能源车有几个部分要仔细的核查。很多人说呢，最怕的不是不懂车，而是被这个销售的节奏带着走。尤其是女生很容易被这个话术带着走，上车就开，开完就聊价格，很多关键点呢可能根本都没摸清。尤其是新能源车，比如车机啊、辅助驾驶啊、续航啊、充电呢、和日常使用的一些强项的一些关机，试驾时一定要亲自的核查，不要只听这个销售的一个介绍了。这就为什么经常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到一些新的车型即将上市，但大家如果对这个车型感兴趣，或者想要购买，一定建议大家去到线下 4S 店进行一个试驾，还不只是一次的试驾，多次的试驾，来体验不同的车的这种感受，也可以呢，咨询一下已购买的车主的一些感受，来做一下对比哈。所以呢，我们试驾前，首先呢要记好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荷包的预算，还有呢主要是用车的一个场景，是短途的通勤，有没有高速路之类的哈。再者呢就是必须体验的一个功能了，比如说呢你每天通勤30公里，周末呢偶尔开一下高速，地下车库能不能装充电桩，后排是否常坐人，这些呢都是要提前准备好的。所以呢就是考虑好这几个问题，我们要正式开始试驾了。第一步呢要先静态的检查，别着急去开这个新能源车。上车之前呢，先看看这个车身的高度啊、车门的重量啊、后备箱的开口啊。因为女生啊，日常用车通常会拿一些快递啊、放行李啊，还有抱娃上下车，这些都很实用。那坐进驾驶之后呢，就先调一下座椅和方向盘，看能不能找到舒适的座驾，看看呢 A 柱的盲区大不大，后视镜的视野够不够宽，倒车的影像是否清晰。有些车屏幕很大，但实际上倒车的一些存在一些短板，晚上更容易看不准，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在试驾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的一个点。第二步呢就是试低速，感受好不好控。先在园区或小路呢低速开一段，感受电门和刹车。新能源车呢一般起步它都比较快的，如果电门太窜呢堵车会累，刹车如果前段太虚也会没有安全感，这个时候一定要试一下动能回收，问清楚能不能调节。强回收有人觉得会省电，有人会晕车，还有很多人更喜欢一些中低档的，开起来就没有那么的不稳了啊。第三步呢就上主路，别只绕一圈，条件允许的话尽量呢试到就是60到80的这个迈，听风速胎噪，感受方向盘稳不稳定，变道时车身有没有晃来晃去啊。如果销售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试一下辅助驾驶的开启和退出，重点不是看它多高级，而是提醒是否清楚，接管是否顺手。如果你有几秒钟的接管，而且你又是在这个专注情况下，就可以一试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开启和退出了，是不是特别的丝滑。还有呢，女生的独自开车功能的复杂反而会容易慌，操作其实逻辑简单对于女生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再一步呢就是要问续航和充电，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别只问能跑多少公里，要问冬天如果开空调大概能够打几折，还有高速的续航的表现，还有快充呢如果是从30%到80%，它整个需要充电要多少久啊？那加装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费用的支出？还要看呢充电口的位置，自己下车模拟一下这个插枪的动作。有些车呢充电口太低或太靠里，雨天夜里呢是不方便的哈。除了这几个大的点之外呢，还有几个小提醒，就是试驾的路线呢、时间呢、保险责任，提前问清楚，不要在不熟悉的车况猛踩加速。还有呢，销售讲优惠时先记下来，别当场呢冲动交定金。试驾完后呢，去洗手间或车外安静的待个5分钟，回想刚刚有没有
我们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有晕车吗，或者是腰酸视线的压抑等等哈。一场呢有效的试驾之后呢，你至少能够判断这个车好不好开，你在里边亲测之后坐着累不累，功能会不会用，续航和充电适不适合自己。因为买车不是考试，不需要显得很懂敢问敢试，按自己的生活需求来才最不容易让自己的后悔哈。嗯，也有一

有网友就说到了，女生买能源车的话一定要考虑它的综合性能是否符合你个人的出行或者家庭的出行。当然呢，新能源车的口碑也很重要，一些不知名的品牌呢感觉还是要避开一点哈。还有呢，一些网友也说到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提前呢梳理好用车的需求，就不容易被这个销售的话术牵着走哈。还有呢就是草房子就说，我觉得我就适合买一个小小的几万块钱之内的好操作的，这个在我的范围之内，经济的范围之内也可以控哈。还有呢就是常穿的鞋子试驾，这个细节很关键，因为厚底鞋确实会影响对刹车油门的操控的感知啊。还有呢，建议带个小伙伴一起去，就算不懂车也没关系，起码熟悉的人也能够在场，给你缓解的紧张感，也能够补充你的一些问题，实时的跟销售做一个更好的对答的交流哈。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买车不是考试，不需要你显得我们很懂，这个时候就要多问多试，按自己的生活需求去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就是买车时有些费用我们是可以省下来的，究竟是哪些费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服务费哈，贷款购车时 4S 店常以手续费、服务费的名义收取这个数千元，实际上呢，正规的金融机构不收取这类的费用，可明确拒绝并要求直接对接银行厂家的金融。还有呢，是出库费跟 PDI 的检测费，属于呢 4S 店自行收取的一个隐形的费用，这个也无需支付，若被要求可直接的了当的拒绝，这是他们的一个经营成本，不应该转嫁给我们的消费者。再者呢，就是非必要的保险，因为必买的险种有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还有呢车损险，不计呢免赔险。那可省的险种就比如玻璃险、车损险可覆盖，自然险需要消防证明，盗抢险仅全程

呢，就是若遇到低配的无货需加装的，或者是全款优惠缩水等话术的，建议呢换店或坚持等一等。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明令禁止此类的行为，如果真的遇到类似问题，可保留证据来投诉。所以呢，最后就总结一句话说，要买车的时候要保持理性，拒绝话术的绑架，还有呢签合同前呢要逐项的核对费用的明细，那优先选择透明报价的 4S 店，因为省下的钱都能够让自己开支大半年了。所以呢，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呢要擦亮自己的双眼，看清楚这些费用是不是在强行加给我们，如果有的话可以保留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到后续太麻烦的一个就是法律对簿，最主要是前期的时候你一定要擦亮双眼，在付款的时候逐一合项的去核对一下，如果需要的你就可以购买，不需要的我们就是坚决的去杜绝，这样也免去了后续的一些麻烦。还有呢，就是在提车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检查以下的部分，也可以有效避免后续跟车企的一些纠纷，来确保我们车辆的一个品质了。一个呢是外观的检查，像这个漆面啊，绕车一周检查是否有划痕凹陷色差，使用手机手电筒查看漆面的反光是否均匀，因为新能源车呢额外的查看电池的护板是否有刮蹭哈。因为这些呢，如果你不是当着我们这个商家去核验的话，一旦车开出了我们的 4S 店，一旦出现问题你就有口莫辩了哈。还有呢是接缝处，车门引擎盖等一些接缝处是否均匀，左右的缝隙差异过大可能为运损的维修车。还有呢底盘要趴下观察底盘有无漏油啊、生锈啊或者刮蹭的痕迹，新能源车呢尤其是注意电池的区域。再者呢就是生产日期的核对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车辆的名牌也就国产合资车生产日期应该在6个月内，副驾门边或者发动机的舱都可以查看，进口车呢不超过1年。再者呢就是轮胎玻璃的日期，轮胎侧面的四位数字如2516就表示2016年第25周生产，日期呢应早于整车出厂的时间。那内饰与功能的测试呢，就是要看看座椅啊有没有中控啊，还有异味啊，电子设备逐一的测试。再者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发动机与机械的状态了，启动检查，冷启动时听听发动机有无异响，那观察这个怠速转速是否稳定哈，这是对于我们的燃油车的。还有呢就是拔机油尺查看是否为轻亮色、琥珀色，冷却液、刹车油是否正常。还有试驾的体验，就是在试驾的过程当中测试加速、刹车、转向有无异响、高速行驶是否跑偏。那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就不管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我们的随车文件与手续也一定要看清楚弄明白。一个是必备的证件，购车的发票、车辆的合格证、一致性的证书、三包的凭证、保养手册，还有就是保险的生效时间啊，确认交强险、商业险已生效，否则上路风险需要自行的承担。还有呢核对车架号，确保发票、合格证、名牌上的车架号一致的哈，这个呢真的要确定一下。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在给车过户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的颜色跟这个车企报备的是不是一个颜色，所以呢大家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够为我们后续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了。所以呢提车需要我们说到了，除了要关注外观的漆面、生产日期匹配、内饰的功能、发动机的状态以及呢手续的完整性，建议呢携带这个漆膜仪附注的一个检查漆面的厚度，要求 4S 呢配合升级底盘来查看。那整个验车如果允许的话，最好是全程录像留证，确保后续自己的一些权益了。这个呢对于我们每一个新手在提车的时候还是非常有一些建议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去考量，多去思考一下。
好的，那这个就是说到了在大家在购买车的时候需要的检查的一些事项。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小伙伴问到了，就是之前有小伙伴问到的，就是说现在新能源车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场景的一些设置和需求，比如有纯电的、插混的、增程的，那这三个他们该怎么去选择呢？我们先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纯电插混跟增程哈。先说一下纯电，适合人群呢是每天通行里程是小于等于100公里的，能够在家安装充电桩的，追求极致的静谧与加速性能的，每公里收费低至0.1到0.2元，还是零排放加免购置税的政策，保养比较的简单，无发动机去维护。那一般呢就是冬季呢续航会打一个8折，长途呢需要充电的规划了。那插电是个混动又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呢？就是适合人群呢是频繁的跨越出行的，比如每周都要跨城通勤的，充电条件不稳定但有充电的机会，预算在10到20万左右的，综合续航是超过这个1000公里的，低速用电或高速用油智能切换的，你可以来选择这个插电混动。它这个痛点呢就是亏电油耗可能高于油车，系统的维护成本也是略高的。再者就是这个增程的，增程呢是偏爱纯电驾驶感但怕续航有焦虑的家庭用户呢，注重舒适大空间的，高速行驶的这个频率比较低的。它的优势呢就是全程是电机驱动，平顺无错顿感，加油呢5分钟就可以续航来续命了哈。痛点呢就是高速的油耗高于插混，增程的启动有轻微的噪音，这就是增程的一个优缺点。我觉得无论怎么去选择，最主要的还是要按照你的就是日常出行的场景和需求，无论是纯电的、插混的、增程的，都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这个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进行去选择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购车的一些话题。如果是今天的您呢也想对我们这些话题有自己的一些分享，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博罗电台留言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了。那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啊，我们一周一下子就来到了中间的位置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曲风蜕变等等啊，在一首一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在节目中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新生代的实力派女歌手啊，她的名字叫做姚小棠。如果说没有经常会看一些音乐综艺节目，比如说天赐的声音的这种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许会对姚小棠这个名字稍微有一点点的陌生啊。但是呢，姚小棠她作为新生代的实力派女歌手呢，她其实这个演唱功底是非常雄厚的。她作为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的这个科班出身的歌手啊，她拥有极其规整以及标准度极高的流行演唱体系。我第一次听她的歌，我觉得哇，这位小姑娘她的嗓音底色是很干净清亮的，通透饱满，没有多余的杂质，却

很多一些刻意去堆砌一些颗粒感或者是沙哑的这种女生来说，姚小棠是主打一种高精准声带闭合以及均衡统一的混声区，而且她的咬字和腔调都是很规范的一位歌手啊。所以说呢，其实这种歌手我们一听下来还是觉得有她的这个特色所在。那说到姚小棠，她在2021年是凭借着《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然后走入到大众视野的。虽然说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太关注《中国好声音》了，但是当时在网上刷到过姚小棠的一些演唱片段，我还是会觉得哇，她每一场比赛都好稳啊！就算她是在现场全开麦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她稳如像录音室版本那样。而且姚小棠我觉得最值得分享就是她有非常有共情力的演绎，所以说呢大众会经常的记住她有一个非常细腻悲情的这种抒情唱腔。但实际上呢，她也是没有为被单一的曲风所定义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精选了她四首不同风格的歌曲啊，来讲一讲她是如何从一个青涩的女歌手，然后变成了一位现在已经是稳打稳扎默默成长的实力派女歌手。我们刚才说到姚小棠，她是2021年通过《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被大众熟知的，所以说她在比赛过后呢，因为她这个出色表现也一下子就是有经纪公司看中她的实力，然后签约她成为这种出道的歌手了。所以她在后来呢，马上就发布了一首个人单曲，名字叫做《假象》。这首歌曲也是他最早能够体现他这样一种科班演唱功底的标杆性的抒情大歌啊。好，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假象》。

0: 这首歌曲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好舒服啊！全曲下来，虽然说编曲是比较简单的，也没有说很复杂的那种乐器铺垫，但是它整体的这个线条的是很绵长规整的，也会让这首作品听起来很大气抒情，完全是依靠着它让这样一种人声稳定性以及长音控制力和整体的这个情绪啊，然后撑起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确实呢，也是完美的展现了他刚出道的时候这样一种干净端正以及扎实的演唱功底啊。因为他当时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他在中戏的是音乐剧表演，所以说音乐剧表演的话对于歌声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中央戏剧学院也是非常顶尖的学府之一啊。所以当时杨小棠一出道的时候，大家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标准一个标准的功底。
1: 横冲直撞，不敌周期漫长。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假象》呢，它其实意思就是说，撕开感情里的一些虚假温柔与敷衍陪伴，直面亲密关系中的一些自欺与拉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说，一些看似温柔的画面，看似这样圆满的相处，可能是一场易碎的假象。其实这首歌曲也是想说道尽一些清醒后的释然啊，然后看清一些假象之后就能够坦然地面对心里的想法以及对于感情上的一些思考。

0: 我觉得姚小强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他的音色很干净很清亮，同时呢他依托着音乐剧科班功底的这个基础在啊，这首歌曲的高低声区混声的配比是极度的均衡的，我们就听到他在唱低音的时候不虚很实，到中音也不平，高音不挤，准的来说就是声线从头到尾的质感是非常统一的，所以说才会让大家觉得听起来如此舒服。
1: 彼此相爱的假象，导演的像模像样。
0: 我们听到他在尾音的时候，他也是用了一种很长音延音的感觉啊，没有说在尾音的时候就有一些虚垮的感觉。长音不抖不晃不涣散，我觉得就是没有出现一些很业余的歌手常见的尾音虚落感。所以说真的有时候科班出身的可能他就是这个基本功优势会比别人来说更加的明显。

0: 姚小棠还有一点值得欣赏的就是他这个咬字是很端正清晰的，甚至来说在归韵方面他也很有一套自己的讲究啊。有很多时候为什么说歌词听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归韵，所以姚小棠在这首歌曲中他的归韵是很完整很干净的啊。虽然说是字正腔圆，但是他咬字不死板不僵硬，所以总的来说呢，每一句歌词的情绪点可以精准的落到位，让这种悲情叙述没有很刻意的煽情，而是靠这样的一种人生质感去打动听众。我们即将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来继续聊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8: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9: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0: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9: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1: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9: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2: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9: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2: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9: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2: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3: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9: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3: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5: 哇塞，热乎的
16: 107.3新鲜派，记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姚晓棠的假象。

这首歌曲刚才从一开始是从副歌先给大家呈现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写法，它用副歌先来表达自己这种浓烈的情绪，然后再慢慢的去回到比较克制的状态，然后去诉说这个情景。

所以我觉得姚晓棠在这首歌曲中的这个情绪表达还是按照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线性逻辑、开头从这样子一种克制诉说，到慢慢释怀，再到一些这样坦然落幕，感觉就它的整个的动态起伏是很规整很自然的，完全是依靠了它这样的一种干净的人生层次感来推动故事的发展。这首歌曲中也没有听到有非常明显的爆发式的炫技感。其实我觉得在早期的姚晓棠就是用这样的比较干净舒适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觉得就非常好听。但是后来他在后来的歌曲中可能会喜欢用到一些稍微比较炫技的段落吧，以至于大家觉得是不是所有科班出身的这种歌手才都喜欢用这种炫技的唱法，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是会说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演唱方式，像这首歌曲他就会唱得很简单，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定格了姚小棠大家当时呢初入乐坛的时候这种最纯粹最扎实的演唱底色，很端正，很干净，很稳定，同时也为他后续的一些曲风突破和创作进阶呢作为了一个非常有底气的根基。在他推出了这类抒情歌曲的两三年之后呢，他也是想说主动的跳出大众给他贴上的一些悲情歌者的标签啊，想去彻底的去颠覆唱腔的语感，所以说他也是联合了黑糖一起推出一首全网爆火的元气单曲《已经有我了》。那这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它的歌名叫《已经有我了》，就感觉是一改他往日的一些厚重压抑的抒情氛围，而让来传达一种很轻快明亮很甜甜的歌曲，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清新治愈的曲风刷屏全网。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比较清新比较可爱的歌曲《已经有我啦》。

哇，这首歌曲也太可爱了吧，我都没想到居然是姚晓棠的歌曲。所以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说姚晓棠真的是有在进步啊，这首歌曲轻快明亮，律动松弛，甜度适中，就感觉是改变了她以前的很多的唱法和抒情的那种既定印象。所以说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是展示他的这种深情压抑的叙事大歌，那么到了第二首歌，这样一种明媚很松弛的元气流行，其实真的是两种完全反向的人生状态啊。这也是直观的看到了我们姚晓棠啊是主动的在打破标签啊，主动去突破曲风的这个舒适区，取得巨大进步。不知道正在收听你是否也会觉得这首治愈元气的歌曲让你明白了要好好陪伴自己，好好治愈自己呢？他这首歌曲叫做已经有我啦，其实也是说告别一些卑微内耗的期待与挽留，学会自我治愈自我陪伴。因为我们其实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必要执着于他人的偏爱，不必说是要等待外界的救赎，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很好的温暖自己，然后支撑自己。所以说他这首歌词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想传达说了，你很好，你本身就足够治愈，足够闪亮，所以说已经有我就很好啦。不容易遇见了你，和你在一起花光了运气。说到姚晓棠在这首歌曲中，我觉得她真的改变还挺大的，因为她全程是前移了她的共鸣位置啊，来努力的去抬高她的音色亮度。我们其实可以听到出来，她在前面那首歌曲用到的是比较深沉的音色，但是在这首歌曲中好像褪去了很多的胸腔底色，整体的人声是很通透很轻盈的，就好像说有一种少女的明媚听感，你听起来就觉得哇，这个好开心的感觉。

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的咬字变短变轻巧了，就是他的这个字句的衔接是非常灵动跳跃的，而且这个节奏的卡点也是很精准很松弛，是相当于说他之前一些长线条的抒情的绵长语感他是有很大的改变，是甚至来说是为了想要贴合这样一种轻快的歌曲，他会调整他的这种律动感。

这歌曲中呢，他的情绪是很外放的，非常明亮，但是我觉得没有很过度的去张扬，或者是有一种讨喜的感觉啊，是始终保持着一种简单的这种克制的这种元气感啊，非常的温柔松弛，但是啊。还挺治愈的，可能比较适配我们当代这种年轻听众的审美偏好。

0: 啊，就是没有让大家觉得他有在很用技巧在唱歌，而是说用一些很好的这个精神状态，很松弛很自在啊，一种轻盈的状态来完成整体歌曲，让人感觉听起来是甜度适中啊，甜而不腻的感觉。
1: 或许是遇见你天气刚刚好，或许是因为你独特的味道，或许是看。
0: 那我们在听过这个抒情和轻快流行两种风格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姚晓棠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姚晓棠她是中戏啊，中央戏学院音乐剧专业毕业的，所以说她有非常深的音乐剧的功底，所以说在后来呢，姚晓棠也是借助了在音乐剧专业中所学到的一些戏曲功底啊，然后想要说打造一些跨界的国风领域歌曲。那么在后来她也是推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叫做《暮云霄》。这首歌曲呢，也是成功的被选为了一首古风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等整体的作品融合了流行旋律以及一些中式戏腔啊，编曲非常的恢宏辽阔。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暮云霄》。

所以到了后来这首歌曲呢，它成功的刷屏全网之后呢，也成为了它传唱度最高的流行代表作之一啊，也标志着它曲风多元化的正式突破啊。我真觉得它在这首歌曲中全程是弱化了一些力量支撑感

这首《暮云霄》啊，我是整体流行融合了流行旋律与一些中式戏腔，没想到很多的这种歌手都还是有唱戏曲歌曲的功底啊，还是挺厉害的。这首歌曲它叫做《暮云霄》，暮是千山暮雪的暮啊，然后是那种霄云的霄。这首歌曲呢，它是指的是便历了世间风雪纷扰之后，还是能够依旧坚守本心不改啊。所以说，它也是唱出了一种江湖路上的坎坷，以及不会被江湖路上这样子的坎坷所磨练、所纷扰、所打扰的这种坚定不移的心境。

他在这首歌曲中呢，还是用到了一些偏低胸腔的腔体，来营造这样一种江湖的沧桑质感。而且在旋律上扬的段落，它是快速的切换至了高位置的头腔共鸣啊，这个人声特别的舒展开阔。

刚才这里也是他加入到了一些非常好听的戏曲的唱法啊。虽然说我真的觉得他在音乐剧训练中能够有一些帮助对于他的戏曲的这个腔体运用，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有灵性的，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歌手想唱戏腔就能够唱得很到位，但是姚晓棠在这首歌曲中用到的这个戏腔呢是不夸张不突兀的，用了一些非常好听的这种旋律段落和音色来进行点缀，让这样的一种中式古韵自然地融入到了流行人声中，这也区别了普通的一些流行歌手。

演绎国风曲目的这样的方式，还是挺有自己的特色所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科班功底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还是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这个整体的想要表达的效果。

但是到了一些旋律上扬的段落呢，它基本上就马上切换到了一些高位置的头腔共鸣啊，所以我觉得一下子人声好开阔，非常的豁达开朗的感觉，特别好听。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说到过，很多的这个国风歌曲实际不是很好唱，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特别长的乐句和线条，这就要求这个歌手呢必须要咬字很舒展很从容，而且要一定的这个气息支撑。所以说姚晓棠在这首歌曲中也是弱化了流行歌曲的一些短促颗粒感啊，让她自己的人声变得非常的连绵悠长。

从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三首歌来看啊，这个姚小棠从都市情感表达到这样一种江湖辽阔的国风叙事，真的一直在不断的拓宽自己的音乐边界啊，让大家可以看到说，他除了演唱一些比较悲情比较抒情的这种国歌之外呢，啊，他其实还可是拥有这样一种驾驭大气国风作品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新生代的实力派女歌手的代表。

要说如何能够快速的提高自己的演唱技巧，那一定是要非常多的实践去实战。所以说在近几年呢，姚小棠也是不断的出现在一些这个音乐综艺上，尤其是在《天赐的声音》这个综艺上，好像是成为一个常驻嘉宾了吧。反正我经常可以看到他在那个节目上去翻唱很多歌曲。但是他其实是如果想要说成为真正有自己代表作的歌手呢，那还是得要唱一些原唱作品。但是在这个音乐竞技舞台上确实能够磨练他的唱功啊，他现在的唱功已经又变成非常很成熟的状态了。而且他彻底的褪去了之前所有的曲风桎梏啊，而说让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辽阔非常大气的一种人生状态中。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来带来一首他很近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曲的整体编曲是非常干净空灵的，我觉得会有点像他早期的那种状态。但是不同于他早期那种青涩的演唱方式呢，他在这首歌曲中又能够保持干净的状态，又能够呈现出一种非常大气非常空灵的感觉。就是好像我20岁和我40岁面对同一件事情，它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啊。所以说这样一种温柔但是有力量的唱腔呢，也是他在现阶段音乐心境最好的写照。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会开花的云》。

0: 首歌曲听下来真的感觉意境非常悠远啊，姚笑棠在这首歌曲中也是剥离开了所有的炫技与张力啊，就是用一种非常纯粹很有温柔很力量的这种唱腔去传递希望。这首歌曲叫做会开花的云，我们都知道云其实是会四处漂泊的，那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会开花的云呢？其实也想说，哪怕我们现在是身处于低谷的状态啊，可能看似是漂泊无依的，但是呢，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沉淀、所有的等待终会开花结果，那些漂浮的迷茫以及一些无人看见的努力，可能都会化作温柔的馈赠，就好比说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状态吧。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在现阶段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心怀温柔不断的去努力，我觉得人间自有繁花盛开的。
1: 我想是你在笑着我，在时光的最深处暖着着我。
0: 说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姚笑棠是开始去弱化她的科班演唱技巧了，就是我们之前说到她第一首歌她还唱得非常中规中矩，就是好像说我们在课堂上老师教你应该这句如何唱，她还是会按照那样的形式，但是在这首歌曲中她去弱化了科班痕迹，去弱化了她的曲风标签，去弱化了很多的情绪戏剧感，只是用一种最干净最纯粹的人生状态来传递这样的希望与温柔。所以我觉得也是她在出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沉淀，在就是音乐审美提高的一种体现。而且在这个歌曲中他用了很大量的气声啊，其实在前面的歌曲中我们听到他用到气声的比例是不太多的，他在这个时候用到了一些气声，我觉得也是想说去让自己上升到一个台阶上，用一些很开放式的共鸣，一些柔声的这种声压去输出，来传递这样的情绪。
1: 说的多到记不得，心就揉成了团，被谁偷走。
0: 这首歌曲没有靠爆发力，也没有靠一些强闭合的机能输出，全程以一种很非常均匀柔和稳定的声压去铺展这个旋律，就是听起来很温柔，但是不会觉得很软弱啊，一种很轻盈却有支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什么境界呢，就是无声胜有声的治愈力量。所以说我觉得姚笑棠在这首歌曲中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欣赏，以及一些歌手朋友可以去借鉴的。
1: 你笑了
0: 那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的歌声漫游记在这样一首非常温柔辽阔的旋律中缓缓的落幕。其实我觉得最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很想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我们人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成长，而是一步步的迭代与沉淀。不要这个焦虑暂时的迷茫，而是说要学会自愈，学会开阔。那希望我们也可以像姚笑棠的歌声一般啊，既能够接纳一些情绪的柔弱，也拥有突破自我的勇气。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在明天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1: 大雨的时候许过远草，万有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

0: 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

0: 第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黎光村的金钻凤梨。在博罗县湖镇镇黎光。

0: 农村李子园里冒出了新成员金钻凤梨，眼下这片套种在李子树下的凤梨迎来首次挂果，清甜的果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记者走进黎光村凤梨采摘园，放眼望去，一片片凤梨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金钻凤梨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果农李国兴穿梭其间，一边熟练地选果采摘，一边指导游客。一起来听听游客们是怎么说的。
1: 又甜又脆，甜，可以可以，嗯，这梅头好亮哦。
2: 菠萝来这里买凤梨，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这里的凤梨很好吃，就过来了，买了十多个，很好吃。
0: 李国兴是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2024年，他利用李子树下的闲置空地套种凤梨，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延长了果园的采摘周期。此次成熟上市的金钻凤梨是凤梨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优质代表，果皮薄，果眼浅，肉质细腻无渣，食用时无需浸泡盐水，削皮即可直接享用。一起来听听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李国兴是怎么说的。
3: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种，就是握着石头过河吧，就是这样试探一下的。其实现在我们种了6000多棵，实际挂果可能就3000多棵、4000棵。现在我估计到8月15的时候还有的卖啊，你看得到了，现在也基本上很多呀。白果了。
0: 据了解，黎光村长期以来以枣李子为核心发展特色农业，成功打响黎光枣李品牌。近年来，该村持续引进优质新品种，因地制宜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着力打造四季可采摘的农业园区，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小小的套种巧办法，盘活了闲置土地，拉长采摘周期，为乡村增收开辟新的路径。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4: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5: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6: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7: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5: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7: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 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

0: 后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

0: 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团县委官方带娃，爱心托管班点亮多彩童年，博罗爱心企业捐赠40000瓶饮品送达广西抗洪一线，三伏将至，中医师支招顺时养阳护安康，石坝镇荷塘音乐会解锁乡村潮玩新体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暑假一到，孩子谁来管？这是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团县委在全县10个点位开设爱心托管班，用一站式的暖心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的彩泥粘土手工课堂上，广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粘土色彩搭配、景物造型、构图技巧等。孩子们小手揉捏搓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作品逐渐成型。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问题，也能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家长
3: 第一感觉送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看他们在这里还是所有这些色彩还是很好玩的，那小孩子就感觉很好玩。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保安，环境也比较好，最多是他们师生比也挺低的。
4: 是啊，以前在家里整天在台上看平板，几乎没自己的自律，来到这里的自律就好很多，自己可以发挥自己动手和动脑，还有老师的辅助，就是好很多。
2: 据介绍，暑假期间，团县委在罗阳、湖镇、石湾、袁州多地同步开设爱心托管班，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丰富的公益课堂和主题宣讲活动，有效缓解家长暑期带娃难的困境，真正实现孩子有人管，假期有乐趣，家长更安心。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团务部部长沈敏就：
5: 我们全县呢是共设立了10个托管点位，然后整个招生规模呢大概有达到400人，主要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和双职工家庭，6到12岁的一个儿童，确保他们整个暑假都能比较充实，这样子去度过。
2: 近日，广西防城港遭遇洪涝灾害，当地饮用水等物资紧缺，扎根博罗的广东椰泰饮料集团迅速调配约40000瓶爱心饮品。跨省驰援，用实际行动彰显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近日，广东椰泰饮料集团启动应急调配，紧急组织物资装车，车队从博罗总部出发，历经10余个小时长途奔波，目前已顺利抵达广西防城港受灾点位，完成物资交接。本次捐赠物资分为凉茶和咖啡两类，共约40000瓶。凉茶用于缓解灾区群众饮水需求，咖啡则为连续作战的抗洪一线工作人员提供补给。广东椰泰饮料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周洪工：
6: 看到这广西这个洪涝灾情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应急物资调配的方案啊，各部门呢这同步联动，快速统筹，这个以最快速度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地区。
2: 多年来，椰泰集团始终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理念，在各类应急帮扶、公益慈善活动中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中医医院开展三伏养生公益科普讲座，该院中医师结合当下三伏天的气候特点，系统讲解夏季养阳核心要点，向市民传授冬病夏治调理方法。博罗县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钟卓宁：
7: 夏天阳气比较盛，所以我们就要顺应我们阳气比较盛的天时呢，来顾护好我们的阳气。夏天不要吃冷饮啊、寒凉的东西啊， 不要贪图我们的空调房，也要适当的微微出汗，早睡早起，顾护好我们的阳气。
2: 讲座现场还设置三伏贴体验区，帮助市民了解穴位贴敷、艾灸、食疗等方式调养脏腑、改善体质，吸引了不少市民现场体验。市民
8: 感觉一心辣辣的哦，贴完穴位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哦。
9: 我平时是一个痰湿的体质，会比较肢体困重，然后饮食方面也会有一些欠佳。然后呢，我尝试了三伏贴之后，就在贴的这个中脘这个位置，感觉。
2: 据了解，今年三伏贴从7月15号开始至8月23号结束，共40天。中医师提醒，养生调理需因人而异，市民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由中医师辨证自身体质后再开展调理。科学养护阳气，安然度过三伏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近日，和美十坝乐享盛夏，2026年博罗县十坝镇荷花文旅嘉年华暨乡村音乐会在三家村荷花园举行。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音乐、游园、市集、线上直播等多元业态，解锁沉浸式乡村潮玩新体验。活动融合各类独具特色的舞蹈，搭配和田灯光布景、舞台特效、清风和韵与光影演绎交相辉映，打造极具岭南乡村氛围感的开幕大秀，把传统的荷花观光变成了一场沉浸式乡村体验。据悉，7月11号至8月1号每周六晚，乡村音乐会将在这里准时开演。活动设置了丰富多样的趣味互动项目，游客可打卡集章兑换好礼，体验感满满。村民
10: 挺好的，更好促进大家可以出来游玩，促进一下大家的生活，比较欢乐一点吧，丰富自己的生活嘛。
11: 很有意义啊，你看小孩子也带过来玩了，等一下又看表演，又在这里吃饭，搞这个活动就是为家乡做宣传，挺好的。我也是十坝人，也希望十坝发展得更好。
2: 除了音乐会，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十坝镇的农特产品，从传统渠道走向网红打卡地，荷花成了当地农产品的带货窗口。商家
12: 这款产品呢是主要供商超，口感筋道，滑不腻，对，然后的话是适合白切做那个三杯鸡。
2: 当天主办方还为优秀的自媒体新农人和行业平台代表颁发了十坝镇农文旅推荐官证书，并随机抽取幸运观众送出十坝农特产品。本次活动聚焦年轻化、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以和为媒，以乐聚力，以品惠民，既打造夏日短途出游网红打卡地，又通过场景化展销、常态化体验，让十坝特色农品走出乡村，融入湾区。十坝镇三家村党总支部书记周文彪：
13: 不管是交通管制也好，然后这个油盐的质量也好，田园风光也好，都是对我们反应是比较满意的。未来我们会在这个农文旅这方面继续发力，让更多的游客来这边了解我们百亩荷花园，然后在这边品尝我们十坝的美食。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5: 哇塞，热乎的！
1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

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4: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5: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5: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5: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发酵，油价走高，联合国呼吁双方停止对抗，尽快重启外交谈判，保障全球海上航运与能源稳定供给。国内方面，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来华正式访问，双方将围绕经贸、文旅、区域安全等议题深化合作交流。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学校、工地临时停工停课，各地全力做好防汛避险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30亿元，超15部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国风动画、合家欢影片带动影院亲子消费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图书馆自修室即日起延长暑期开放时段，即日起至8月31日，周一至周四，周末开放至晚间9点半，满足学生、市民暑期自习阅读需求。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嘞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15号星期三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车型的路上呢？刚刚我在来单位的路上啊，还是依旧是有雨势的出现啊，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淅沥沥的小雨还是会有点影响到这个出行和路况的。希望在这一时刻我们的天气已经放晴了啊，虽然说没有这个太阳，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各位出行的一些这个心情。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各位小伙伴们，在我们今天的主题说的是稳住周三，这个周三啊，快乐回至，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每一天我们设那个主题的时候，也希望小伙伴们也来投投稿啊。每天你觉得设什么样的主题比较适合呢？虽然说今天的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可是我觉得体感还蛮舒服的，蛮凉爽的，不会，至少不会觉得非常的炎热。你要知道，我们稍后会分享一些关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相比全国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广东在这两天已经算是比较凉快的了。你知道在四川目前已经达到了40度，重庆、四川包括成都都是这么高的温度啊。然后一比的话，我们家里面的人说，哎呀，广东好像已经算是可以避暑的地方了。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周三快乐。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在一首歌曲来自张艺兴的 BOSS 之后呢，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下班很可乐。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了。刚有收到天气方面的消息，你知道在这两天最高温度33度，刚说到你知道就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40多度。我今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在暑期又是一个旅游旺季嘛，就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是从自己活力的地方跑到别人活力的地方，是不是？有人就说了，天哪，我到底是多么的想不通，居然跑到了重庆去旅游，说从今天起重庆不叫重庆了，它有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叫热死拉倒，意思就是谐音梗的热死拉倒，是不是？有人去了西藏看雪，有人去了青海看湖，有人去了云南避暑，而我在重庆抗阳光。说今天是39度，明天是41度，后天40度。大家出门的时候翻面哦，记得要注意火候，然后自己带上孜然和辣椒面，千万不要烤糊了。我们都是奔跑的五花肉啊！而且吧，这排骨有肥有瘦的，有嚼头。口号就是热爱重庆，贴近自然，为自己代言。所以就是家里面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呢，哎，广东就是在这两天反而觉得比较凉快啊，就是甚至会觉得有点避暑的感觉了。我在广东避暑的，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奇妙。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会跟就第二个板块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厄尔尼诺事件，也是最近的一个登上热搜的事件。到底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据说是比1997年还要严重，到底有多么的严重，这个全球倒计时什么时候到来，那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会在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先来说说今天要跟各位在节目当中互动的游戏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来做数学题啊。是中考放榜的日子，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们有些就非常的紧张，说哎呀，今天中考放榜了。我觉得每每到放榜的什么高考放榜的日子，中考放榜的日子，我们就会来玩这种跟数学有关的题目，是吧？记得我们之前的一些奇妙的等式吗？就是比如说几加几等于几，但是呢你需要在它的后面加上一个计量单位，你比如说3+4=1，3+4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等于一呢？那就是3天+4天=1周。就是这样的一些类似的题目，我相信经常参与我们晚高峰的小伙伴应该不会陌生啊。第一道题目，哎呀，第一道题目我就觉得有点难度，但是呢也许难不到聪明的你们。今天的这个奇妙的等式是1+99=1，那么就等于是1(-99)(1)，需要各位小伙伴来想一想，他们分别在这三个数字后面要加上什么样的计量单位呢？3天+4天=1周，那么一什么1+99=1？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开动一下您的小脑筋，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当然我们的 的小伙伴有的时候呢也喜欢在粉丝群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加入到不落电台的这个粉丝群的大家庭当中来，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都会回复的，有时候来不及回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我觉得今天一说起这个各个地方的天气之后呢，我感觉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新闻变成高兴新闻了，是不是？虽然说有雨势的出现哈，当然也有一些小伙伴觉得这个雨也是下得猝不及防。好吧，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串烧小雪，你再重复下题目呗。题目就是1减99等于1，这么一个奇妙的等式，就按理说这肯定是不成立的，是不是？但是你加上计量单位之后它就成立了。这道题其实说难也不会特别的难，说简单呢就是你乍一看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好像感觉难度有点大呀，这一怎么减99又还等于一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刚刚说了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主题是稳住周三快乐不远啊，不是快乐随之。那么在今天呢，粤西到珠江口附近视线是有大雨的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视线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其余视线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最高气温呢是粤西视线29到31度，其余视线是31到34度，所以你看看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相比40多度，我们这已经真的算是很凉快了。16号呢，粤西到珠江口附近视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其余视线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南部视线是29到31度，其余视线是31到34度。我们来看到惠州是在这一周，从今天到周四呢，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在25到32度之间。周五到周日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温度是在26到33度啊。需要各位小伙伴注意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这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了。说到重庆，在去年也有去重庆玩，也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重庆的夏天怎么说呢，真的非常的热，它本身就是一个火炉。然后那一次我们去恰好像是碰到张韶涵开演唱会还是怎么样，哎呀，就是本来那个道路就是坡上坡下，就有点，我觉得重庆的那个城市建筑跟香港是有点像的，坡上坡下，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道路都不是非常的宽，你就会觉得本来就不是很宽的道路显得更加的拥挤。在重庆一般都是推荐大家晚上出去，白天基本上都不出门，晚上出去因为它的夜景非常的美，然后呢火锅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值得一去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人会说住重庆大概一般是在春天4月份左右，3、4月份或者秋天会更好一些啊。不过也架不住我觉得全国各地的人就是会对这个城市充满好奇，比如说我们那天介绍的黄色法拉利，那一次去重庆也是去体验了一回，确实就是那一种一脚油门推背感就来了，而且就是那种我们说8D的那种环绕很多的高架桥，你就会觉得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坡上坡下的感觉，导航可能有的时候都导不过来呀。高雄在直播间说99啊，不是999啊，那我搞错了。是了，99 1减99等于1。各位小伙伴需要告诉我们要填上什么样的一些计量单位呢？

时间来到10:53，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我觉得根据大家的这个答案，有很多我觉得合理计算对哈。你比如说 Eric 的这个答案，他虽然说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也还蛮合理的。包括猫熊的那个，其实也是有点合理的。但是我们的星少还有欧欧以及时光是亲妈，他们发来的都是统一的标准的答案，非常厉害哦。其实要提乍一听，我觉得有点难度，就1-99，它怎么能等于1呢？可是你给它加上单位之后，它又变得哎合理化了，就需要各位小伙伴来想一想，究竟你要在一的后面加上一个什么单位，99后面加上一个什么单位，然后又在最后结果的这个一后面加上一个什么单位呢？

们宿舍啊经常用那个热的快烧水，有一天啊那个舍友就把热的快插刚刚插上，就听到砰的一声跳闸了，屋里就黑的一片。这个时候就传来舍友颤抖的声音说，我是被炸瞎了吗？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aterman 又降价了，9.99，9.99。Do you like it delicious, Waterman? I like Waterman very the beautiful, very the sweet, very the refreshing. Come here, 小 baby. 1800年前，曹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1800年后，林俊杰便唱了一首《曹操》。

0: 17点55分，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的答案还继续在进来当中啊。 online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就是这一个答案，一减九十九怎么就等于一呢？我们来关注到两条资讯，这个资讯呢，对于我们的小伙伴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应该高兴一下吧，是不是？高兴新闻，
1: 给你讲一个笑话。
0: 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呢？从今天开始啊，广州地铁集团携手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正式上线了。那么这个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啊，服务呢覆盖了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城市。比如说以惠州的旅客从惠州出发为例啊，但凡你是购买了东航、南航符合条件航班的，每趟航程均可以免费的领取一张白云机场 T2、T3航站楼与惠州之间的单程城际车票。那这项服务呢，是依托了广州地铁集团的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啊，

0: 覆盖了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城市，后续呢将拓展至深圳，为往返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RT 三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接驳新选择。那凡是购买了东航、南航符合条件航班的旅客，每趟这个航程均可以通过东方航空 APP 畅意行专区或南方航空 APP 的热销产品悦享出行，免费领取一张白云机场 TRT 三航站楼和上述六城之间的单程城际的这个车票，实现了机场加城际铁路的一站式的衔接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首次使用这个广东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的旅客呢，需要提前的完成实名的注册。一次注册之后呢，后续即可通过红色闸机刷票卡以及识别人脸呢来进出站啊，实现随到随走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本来就在一个暑假的一个旅行旺季来说，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哦。同时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博罗这边的福利有什么呢，暑假开启了，是不是博罗的家长和娃们怎么来度过愉快的假期呢？在这一周四有四部电影又免费的对外开放啊，赶紧来看看有没有你想看的。在明天我们来看到天虹润发影城长安的荔枝放映安排是在7月16号的10点钟啊，以及呢中影博东巨幕影城在杨桥店浪浪山小妖怪7月16号的19点，地址呢是在博罗县杨桥镇杨桥大道95号。我们再来看到中影嘉来影城龙溪店保你平安这部影片在明天的13点20分，以及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十万店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在7月16号的18点。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我们小伙伴们可以选择就近的影院，带着孩子们去看看这个免费的电影。我说小雪呀，我在珠海听1073呢，沙沙声断断续续，你刚刚出的题我只听到了一个99。在珠海都能听到我们的1073，是不是？我这次我上周末去深圳的时候，我发觉在深圳其实也非常清楚能够听到1073，但是呢，就是在哪一段路来着？确实它也会有这个信号的一些干扰啊，比如说尤其进入到这个隧道之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加上这个天气的原因，他说在珠海听我们的1073声音是沙沙的断断续续。好的，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一聊，那么再进入到18点整，那么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嘞
3: run。
1: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7月15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这时刻送出来自杜德伟的一首《把你宠坏》呀。

0: 女猪。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你乐。
4: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5: 为什么刚刚我要在歌曲的中途说我们的这位老唐这位朋友？他说他的这个答案是一世纪减九十九年等于一年。但愿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是的，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以为啊他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看了大家的答案之后，我觉得哎，好像有一些也能够对，就是合理计算对吧，这确实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其实说这个他的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小伙伴们有一些是跟那个标准答案一模一样，如出一辙的，有一些呢就是虽然不是这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其实也能够说得通。你比如说 Zen 吴，你和 Eric 发来的这个答案是一样的，还有一半橘子发来的是一个标准答案，换地换发来的也是一个标准答案啊。我刚看到胖虎就说到在珠海听我们的1073，也太感动了吧。我其实我每次到不同的城市，我确实有一个习惯，我就会打开1073，然后看一下，哎，到了这一段的这个信号如何呢？确实1073可以覆盖到差不多整个珠三角地区哦，包括之前去佛山呐、广州啊、深圳呐，都能够听到啊。珠海，我之前去的时候我忘记有没有打开了，但是确实它的这个信号，它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是这么的清晰，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那个广州的时候，我觉得信号是过了那个过了哪个地方叫什么桥来着，我觉得好多地名我都不太记得。就是他每次他的这个信号有些时候是非常的清晰，有些时候呢随着就是不同的一些到了不同的区，或者说不同的一些比如说东莞到了不同的镇，它的这个信号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稍后容我去查一查是过了个什么大桥来着。我们稍后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大概在18:12左右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6: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5: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7: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5: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现在的这个国产短剧呀，那真正的都是阎王爷赞助的呀，动不动都是十亿百亿为单位，上坟都不敢这么烧。十个男主，七个姓顾，八个姓陆，剩下的都姓傅。女主单纯，女二号善妒，消失必须是五年，重生一定记得死之前道歉，必须得下跪，生气和扇嘴巴子最配。还有那台词啊，看得我想杀人的心都有，什么三分钟内立刻给我这个女生所有的信息，信不信我随时可以让你消失。难道这上市公司的总裁就跟他傻子一样吗？我最后的灵魂拷问就是，那个什么短剧里的什么江城、港城、海市，到底是哪个城市？你出点这些城市的城市攻略呀，我也好去看看这些霸道总裁到底长什么样。我说老婆，你今天又睡到十点半，你说我不睡觉我干嘛？约会没人，逛街没钱，打牌又不赢，去个理发店人家说我发质差，去个美容院别人说我皮肤干，去个按摩店又说我湿气重，你说我不睡觉我干嘛？你找个班上啊，上班也不是不行，你先给我配个4000块钱的电动车，再给我5000块钱换个好点的手机联系业务，这上班形象也很重要，护肤品、化妆品、粉底液、口红、散粉和眼影，这都是基础的吧，穿的也不能太邋遢，衣服鞋子两套就行，这一堆下来怎么也得5000块是不是？啊，行，你就在家睡觉。你想啊，我这一觉睡到十点半，还能省一顿饭，吃完午饭接着睡，全天没有高消费，何以解忧？唯有睡懒觉。你说你何德何能娶了我这么好的人？千万别让广东人去医院。你好啊，医生，哪里不舒服？牙痛啊，医生，可能是热气哦。
1: 我看看，牙龈有点红肿。
0: 啊，热气导致的红肿啊？
1: 这是牙龈炎。

0: 炎症啊，那你找我干嘛？你自己回家喝凉茶呀、啊、因为我腿也摔断了，我看看疼吗？非常疼。你这是骨折啊？骨折啊？热气导致的骨折。热气怎么会导致骨折呀、啊、因为我热气导致的热胀冷缩啊，骨头膨胀密度减小啊，一摔就骨折了吗？不是热气导致的骨折吗？
1: 你这么厉害还来医院干嘛？
0: 来听听你的意见呢。
1: 我的意见是打石膏，打消炎药。
0: 要消炎呐、啊、
1: 对，
0: 是不是热气啊医生？热气导致的炎症啊。

18:13，我们在这一时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么在这之前呢，Kenny 说东莞其实信号特好啊，每天下班都听呢。换句话说，我在东莞谢岗镇信号爆棚啊。我刚刚想起来了，我是经过广州，是过了那个黄埔大桥之后，有一段路的那个信号，之前听10073就不是特别好了，但是呢，过了那个桥之后，它好像又好了。当然，这个有时候跟天气也有关系啊。可能各位小伙伴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发射塔是在博罗的象头山，所以有时候天气呢，对于这个信号也有直接的干扰。比如说暴风雨的时候，可能连博罗或者惠州都会受到干扰。就如果说像这个电线啊受到一些这个影响的话，当然我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它的覆盖确实还是蛮广的，这是一件让人特别欣慰的事情。比如说在广州，哎，也能够听到我们的10073。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自己坐在车上的时候，我能够听到10073。尤其是有些时候打滴滴车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个滴滴车的司机也在听10073，我就有的时候就会逗那个司机，师傅你在听10073，你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5+5=1，5+5=1。其实我都不太确定这道题有没有出过，各位来猜一猜吧。在安全的前提下，5+5在什么情况下等于1呢？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刚刚说的厄尔尼诺现象。

有没有觉得今年的气候特别的反常，甚至我们说连国外巴黎都出现了抢空调的现象。你要知道以前为什么巴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那个地方根本原本就不热，但是今年就是这么奇怪的热起来。所以很多地方的一些奇奇怪怪或者极端的现象啊，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不解。你要知道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就是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可能真的要来了，现在或许只是一些前奏，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气象的现象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如果现在你去旅游的话，你所在的地方的气温是多少度呢？我刚刚说的重庆已经到41度左右啊，那人们又该怎么去扛过去呢？这样一些奇怪的天气下，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新闻，就是说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得出一个令人心惊的结论啊，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场足以超越1998年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全球倒计时，多国的科学家纷纷的预警，在未来的1到2年，极端天气会更加的疯狂刷屏。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蛮担心的。这种你要知道，高温暴雨是不是台风全部都是要加倍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再叠加全球变暖，地球可能就是要冲破历史的最高温。紧接着像粮食安全、能源的安全、经济稳定等多重风险啊，将集中显现。要知道1998年长江全流域的大洪水，全国29个省市区2亿多人受灾，那是一场

影响全国世纪洪灾，直接经济损失是超过了2000亿元。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关注这方面新闻的人，你应该会记得当年的时候有一个抱着树求生的小女孩，而且抱了那棵树整整9个小时。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呢？很多人对厄尔尼诺的这个可怕可能没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厄尔尼诺是赤道的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偏高的气候现象，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通过改变这个大气环流，重塑全球的气候格局。简单来说，它就像是给地球装了一个气候的放大器，会把原本的极端天气放大更多的数倍。目前监测数据显示呢，关键海域的海温异常的强度啊，已经超越了1997年、1998年同期水平。预报中心预计呢，今年秋冬季节，这个指数可以达到2度到3度，足够定义为超强的厄尔尼诺。那今年年初截止到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了。比如说广西的暴雨，导致这个六兰水库的缺口，是不是附近村庄的房屋被冲得连地基都不剩？还有湖北黄冈突发的这个龙卷风，大树连根拔起。而且说到这个湖北，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关注一条新闻，就是有一家四口他们的那个落地窗，所以因为最近的这些新闻让大家对于这个装修的时候这个落地窗到底还要不要在以后继续装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因为湖北的那一家就是他全部都是采用了落地窗，当时就是这个龙卷风的时候，狂风的时候，好像是爸爸去要想要去关窗还是怎么样，整个就是连人带窗一起吸走了。所以在高层的时候，现在很多的一些家庭就开始在重视这个安全的问题，说落地窗虽然说风景非常的美也很美观，但是这个安全性，一次又一次的新闻事件让大家对于这个落地窗还是现在持一个怀疑的态度，说还是安全为重吧。看这个房屋玻璃漫天飞，东北呢遭遇了历史级的暴雨，沈阳连续8小时的强降水啊，多路段积水，没过车顶全市停课停业，非必要不出门。这些看似孤立的灾害，其实背后都是厄尔尼诺的影子。更揪心的是什么？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通年在次年才会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感受到这些高温啊、暴雨啊这些天气啊，可能只是厄尔尼诺影响的所谓的开胃菜而已。真正的挑战将出现在2027年全面爆发。对我国而言，这就意味着今年的夏秋季，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冬季整体偏暖。自然资源部明确警告，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的这个降水将异常的偏多，极端的洪涝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台风一旦生成的话，强度会更强，在山丘啊、山区或者丘陵的地带还需要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那对于全球而言呢，这个厄尔尼诺它会打破正常的大气的环流，让全球多地真正出现所谓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格局啊。东南亚遭遇了创纪录的干旱，亚马逊这个雨林野火的风险是飙升的，南美洲南部的暴雨成灾，澳大利亚南亚部地区则陷入了持续的干旱，全球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厄尔尼诺会直接冲击大宗商品的生产、运输、消费等全链条，尤其是农产品期货。历史数据显示，中等级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发生以后的12个月内，全球非燃料大宗商品的价格平均上涨5.3%。比如说农业板块啊，像这个白糖等等，这些涨幅都会超过50%。不过好在国家发改委建立呢有这样一个粮食价格每日监测的机制，一旦市场出现了恶意的囤货啊、哄抬价格啊，立刻会投放储备的粮油来平抑这个价格，农产品的投机炒作行为也会得到遏制，全国的整体的总量会依旧保持稳定。目前的夏粮丰收顺利啊，这个产量也不存在大面积的一个焦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比如说像我国的华东啊，一旦这些地方出现了每温度升高一度，南方的电力负荷就将新增2000万千瓦以上，居民在这个 AI 算力等等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受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影响了。所以
你会发现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是一系列的问题啊，有很多方方面面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当中来。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大的考验，国家已经在行动了，气象部门正在密切的监测厄尔尼诺实时的动向，与疾控系统建立协作机制，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而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应该做好些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高度重视，绝不麻痹。一个是密切的去关注啊，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暴雨、台风等预警信息，以及一些停课、停工啊等一些消息，避险等响应措施，做到能够看懂、会运用，提前关注各类预警信号，做出预判，能够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届时储备至少三天量的一些饮用水或者即食的一些食品啊，备好一些应急的物品等等。这些其实在家中平时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或者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夸张啊，你要知道其实在应对这样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居家与出行安全，我们宁可做得更加充分一些，宁可它没有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预警不直接等同于灾害预报，但是极端天气呢，一旦出来，我们没有旁观者，所以就比如说这几天的台风，是不是啊？我们说巴威，它影响了一些这个地方、地区和人们的生活。你要知道，134的防灾的法则，一个目标就是不死人、少伤人；三个不怕就是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以及呢不怕十防九空；四个宁可就是宁可，就是做的这个准备没有来临，也不能够万一失防。还有就是宁可事前听到骂声，也不能事后听到哭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所以这个法则这么的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命安全、家园的安宁都是无价之师，算不起也后悔不起。今天说到关于厄尔尼诺的一些现象啊，还有就是说到可能在未来之后明年它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这个变化，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厄尔尼诺超强现象。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的第二道题目，五加五等于一。时光是亲妈发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欢天焕发的这个，他说，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算啊，也可以算，它是五毫米，五毫米加五毫米等于一厘米。郭小郭说五分加五分等于一角。5毛加5毛等于1元。如果我觉得合理计算对的话，其实也可以。Lemon 说5分加5分等于1角。我们来说下两道题的这个标准答案。首先第一道题目，1减99等于一。Eric 他发的一个答案是1元减99分等于1分。刚刚我们也有小伙伴发了这个答案，虽然说不是最标准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合理计算对哦，因为确实我当时都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一些算法其实也可以算是对的。他的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小伙伴说的1米减99厘米等于1厘米。1米减99厘米等于1厘米。然后第二道题目呢，是它的标准答案啊，是5厘米加5厘米等于1分米。但是我们小伙伴说的这些什么5分加5分等于1角，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算对。非常的厉害啊，第一道题目1米减99厘米等于1厘米是标准答案，第二道题呢标准答案是5厘米加5厘米等于1分米。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在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路况。

我来说现在的天气就是热到不正常。是的，有很多的一些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热过，但是今年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天气。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厄尔尼诺事件，也希望人人都能够重视起来啊。会场的小伙伴们，在目前这一时刻，江东的一号路北向南，从江东大道到长湖东路是28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文昌一路的东向西有34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麦兴路的西向北，从麦地兰路到麦岸路是有50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以及市民乐园西路北向南，从会展后街到福坤线是有27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我们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广山路的东向西福坤线附近是有10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杨桥大道东向西有18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山市县辅路南向北山市县附近是有12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桥西四路的西向东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提示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虽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博罗到底有没有下雨啊，因为关在直播间里面，关在直播间里面啊。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各位能够高高兴兴回家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

0: 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 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3: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4: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5: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6: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7: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

0: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3: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4: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6: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

0: 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

0: 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施韦礼兼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7: 烽火不见山，
6: 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5: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6: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

0: 怕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1: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的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1: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0: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1: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0: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你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读懂亲密关系阶段，为爱重燃活力的书，幸福关系的七段旅程。你是不是也曾在感情里感到困惑？明明彼此关心，却无话可说。他记得照顾生病的你，却忘了你的生日。一起走过20年，却在孩子长大后走向离婚。这本书不教你套路，而是帮你看清亲密关系的发展阶段，学会表达爱、经营爱、修复爱。这本书的作者安德鲁·巨·马歇尔是英国顶尖的婚姻治疗师，有30年的咨询经验。他的这本书畅销欧美10万册，是无数夫妻的幸福婚姻指南。他把亲密关系划分为不同阶段，教你在每个阶段如何为爱情注入新的活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亲密关系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和需求。从热恋到相依相伴，感情会经历变化。只有读懂每个阶段的特点，才能对症下药，避免矛盾。第二个要点，争吵不是感情的敌人，而是沟通的契机。学会积极的争吵，看清争吵背后的需求，而不是互相指责，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要点，幸福的婚姻需要持续经营， 学会爱的五种语言，找到关系的正向链接，平衡爱与自我，才能让爱情长久保鲜。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每天留十分钟和伴侣聊聊彼此的感受，而不只是聊琐事。吵架时先别急着争吵，试着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婚姻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不是一直浪漫激情，而是懂得在每个阶段都用心经营，彼此滋养。读懂亲密关系的旅程，你就能和你伴侣一起走向更幸福的未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第五届淡泊会将于12月18号在博罗举行；珠海科技学院大学生到灌贝村开展暑期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

0: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宇佳报道。7月13号，第五届淡泊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艳梅出席活动。发布会上，黄建波表示，第五届淡泊会将于2026年12月18号至20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举办。连续两届淡泊会在博罗举办，充分证明博罗具备承办国际性行业盛会的扎实能力与优越条件。接下来，博罗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做好第五届淡泊会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运营方广东省蛋品协会、广东省焙烤食品糖制品产业协会及参会企业代表先后上台发言，现场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行业协会、蛋品企业、蛋链服务企业、基地入驻企业等多方代表与展会主办单位签约。据了解，第五届淡泊会展会展览面积达15000平方米，计划邀请600家以上参展企业、400余家采购商、万余名专业客商参会。展会将设置10大展区，全面覆盖蛋产业20个细分领域，同时推出产学研成果转化、精准产销对接、非遗农品体验、东盟跨境商贸合作等6大升级板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陈思华、黄晓文报道。近日，珠海科技学院时光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罗阳街道冠贝村启动。这支由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子组成的队伍将发挥人工智能家与文创家的专业优势，为冠贝村注入青春活力。团队将围绕文明实践、乡村宣传、文旅 IP 打造以及乡村治理经验4大板块开展工作。其中为冠贝村原创设计 IP 形象冠小化以及开设无人机和机器人公益课堂成为本次实践的亮点。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生高苑星：
1: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在高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回馈到百千万工程下乡行的活动中，希望通过我们所学专业知识去教导小朋友理解和了解这些科研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开展他们的兴趣。
0: 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辅导员裴嫣柔：
2: 也希望学生能够利用暑期啊或者寒假这样的假期的机会去到各个乡村进行一些专业上的实践活动。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因为是博罗本地人，对家乡做一些贡献。
0: 据悉，团队计划为灌贝村设计文旅 IP， 构建宣传矩阵，并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校地共建模式。全媒体记者林晓敏、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国际法院的标号的，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鑫做了详细采访，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鑫做了详细采访，

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鑫做了详细采访，

0: 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以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益。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的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希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

0: 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tax refund will be 9%, and it's really great.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3: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0: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1: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0: 府屈村村民塔嘎拉姆。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2: 我就想

0: 当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红利道路。
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

0: 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第五届淡博会将于12月18号在博罗举行；珠海科技学院大学生到灌贝村开展暑期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宇佳报道。7月13号，第五届淡博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召开， 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艳梅出席活动。发布会上，黄建波表示，第五届淡泊会将于2026年12月18号至20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举办。连续两届淡泊会在博罗举办，充分证明博罗具备承办国际性行业盛会的扎实能力与优越条件。接下来，博罗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做好第五届淡泊会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运营方广东省蛋品协会、广东省焙烤食品糖制品产业协会及参会企业代表先后上台发言，现场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行业协会、蛋品企业、蛋链服务企业、基地入驻企业等多方代表与展会主办单位签约。据了解。

0: 第五届淡博会展会展览面积达15000平方米，计划邀请600家以上参展企业、400余家采购商、万余名专业客商参会。展会将设置10大展区，全面覆盖淡产业20个细分领域，同时推出产学研成果转化、精准产销对接、非遗农品体验、东盟跨境商贸合作等6大升级板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陈思华、黄晓文报道。近日，珠海科技学院时光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罗阳街道冠贝村启动。这支由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子组成的队伍将发挥人工智能家与文创家的专业优势，为冠贝村注入青春活力。团队将围绕文明实践、乡村宣传、文旅 IP 打造以及乡村治理经验4大板块开展工作，其中为冠贝村原创设计 IP 形象冠小化以及开设无人机和机器人公益课堂成为本次实践的亮点。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生高苑星：
1: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在高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回馈到百千万工程下乡行的活动中，希望通过我们所学专业知识去教导小朋友理解和了解这些科研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开展他们的兴趣。
0: 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辅导员裴嫣柔：
2: 也希望学生能够利用暑期啊或者寒假这样的假期的机会去到各个乡村进行一些专业上的实践活动。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因为是博罗本地人，为家乡做一些贡献。
0: 据悉，团队计划为冠贝村设计文旅 IP， 构建宣传矩阵，并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校地共建模式。全媒体记者林晓敏、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

0: 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安啊，各位小伙伴们，7月16号星期四的早高峰此刻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今天在窗边我确认肯定非常的这个认定啊，现在此时此刻博罗是没有太阳，而且是有雨的，今天不会出错了吧。下着雨我觉得还蛮影响我们上班的心情的，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音乐能够给各位住进心中的一抹小太阳吧，也希望今天节目能开启你在周四的早上活力满满的一天了。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周四赶紧冲进这个快乐的电台。

这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有没有人知道原唱是谁呢？这首歌原唱是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啊，改编版我觉得也还蛮好听的。在早间的7:46，把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小伙伴们。刚说的，不管天气如何，希望你们的心中都能够住进一抹小太阳。而且今天周四了，是不是？一大早呢，天梯就发来消息说，今天早上好困，昨天晚上熬夜啦。我记得我之前有看一个娱乐新闻啊，蔡依林，对，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位蔡依林，她说她每天晚上是9点就睡觉。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吧，9点能睡着了，怪不得啊，要不怎么说是明星呢，就保养的这么好。有网友说，是不是这就是那个美容的秘诀呢？但是我觉得早睡其实真的好处很多啊，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上这个早高峰的时候，那肯定就是比平时各位通勤的时间会稍微早一点点，那就势必会倒逼自己会早睡啊。以前也是一个喜欢熬夜的人，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事情也会想要拖拖拉拉到12:30或者1点。我记得之前在晚高峰有跟小伙伴分享说，哎，熬夜的一些坏处，然后但是自己又觉得特别的心虚，因为本人就是一个爱熬夜的人，一个爱熬夜的人在跟各位科普熬夜的危害，就觉得哎呀，这讲的也蛮心虚的呀，就是告诉你们要好好学习，但是自己本身就是个学渣，就这种感觉啊。但是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各位，这个早睡真的是我觉得好处多多。你知道早睡就是我在早上的时候，我只要睡足了7小时，就是我一般晚上像现在啊，应该就是10:30到11:00就必须要睡觉了，就这个区间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一般就是能够10:30入睡，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然后11:00呢也还行，就早上起来就是你睡足7小时就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啊。你的生物钟已经调整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早间早醒的话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活力满满，元气满满。说到这个熬夜，我想跟刚刚那位听友啊来分享一段话，我那天看到的，其实一直都想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忘记了。刚刚你说起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我还收藏了这么一段文章，这位网友写的太好了。他说，我以前总是喜欢晚上就是加班，现在想来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傻，就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但我不知道各位熬夜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追剧啊，或者是打游戏呀、啊，是不是？就是你会觉得晚上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后来他说他看到一篇文章说，当你睡着的时候，那些累坏的身体当中的小细胞会悄悄地排队，把今天被打倒的一切重新的扶起来。哎，那个之后呢，他说我每次躺下，我就会想到身体里的这些小家伙正在打着灯笼忙碌着，安安静静的替我修复着自己，就觉得还是早点睡吧，不要让他们加班太久啊，让他们替我把今天修好，把明天备齐。突然间就觉得啊，好美啊。就是原本是如果说是家长或者伴侣啊，就是责令让你说必须要早点睡的话，你会觉得很烦，你就会有一种被人管的感觉。但是刚刚这么一说的话，你会自动的自觉的不用任何人催促，你可能就会早点睡。就是幻想自己身体当中有很多的小精灵要提

0: 你修复好你自己，刚刚说的修复好今天，备齐好明天。所以想跟 TNT 说啊，就是偶尔熬夜我觉得还无伤大雅，也无妨，但是呢就是经常熬夜就确实不是特别的好，还是要做一个早睡早起的好孩子。好的，那在7:5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刚刚说我特意今天在窗边看了一下，呀，博洛是下雨了啊，所以我们其他地方的小伙伴们赶紧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头顶的这片天空呢，天气如何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下周一有一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今天一大早就看到天气的消息啊，广东未来的一周，各省各市区啊，都是基本上雷雨不断。所以我们稍后会分享一个消息，关于机票的消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的雨水实在是太多了呢，也影响到大家出行，就是要么就是暴晒，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要么就是暴雨，是不是？今天已经来到7月16了，已经来到七月的下旬哦。今天呢，粤西到珠江口岸附近视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其余视线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是南部视线29到31度，其余视线是31到34度啊。可是今天是周四的各位小伙伴们，那今天呢我们惠州依旧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在25到32度。那展望到周五到周日呢，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在26到33度。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啊，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了。上次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未来30天内，惠州有4次主要的降水过程。那么，第一次的降水过程就是在这两天，14号到今天啊，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大暴雨。那到7月19号到21号，又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7月31号到8月2号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月8号到8月9号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哦。天天都是暴雨啊，我的妈呀。啊，好在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你看最高温度才32度、33度啊，对比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的重庆啊、四川啊，这些地方没有这么多的雨，目前就是在40度甚至41度。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数字，我看到有网友说，你要知道在30年前的最高的温度啊，那个时候才30度出头。然后昨天晚上晚高峰我们还分享了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就你会发现说这些极端的天气越来越频繁，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警醒和深思的一个问题哦。早间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呢来跟小雪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也欢迎您来点播喜欢的音乐也是可以的。目前东平大道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南向北啊，从东平下城通道到福昆线是有 1.12 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罗大路的南向北中间路附近是有14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鹅岭北路南向北鹅岭东路附近是有6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河坑路的东向西上牌路附近是有12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洛县城这一边，博洛大道中的东向西从福昆县到飞龙大道是有56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还有工薪街的西向东金马路附近是有11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康乐路的东向西创新路附近的当前是违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规划三路西向东高岭路附近的当前是违缓行路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7公里每小时。建设路北向南向北当前是违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4公里每小时了。 么这一刻你又拥堵在那段路上呢？或者你此时此刻的这个路况是怎么样？

今天是下着应该是小雨吧，目前还是一个小雨的状态啊，我觉得还好，就不会非常的影响到我们出行。你知道在昨天好像是中午的时候吧，大概就突然起来下了一场大暴雨，突如其来，真的是就是走着走着它就下起来了，而且那个雨是大到就是我根本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啊。敢问路在何方。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继续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来自宋雨琦的 Red Rover。

金戈铁马说，小雪小雪，你的声音好好听啊。谢谢我们的金戈铁马。然后感悟说，小雪人呢？感悟，我刚才发现啊，还好你提醒了我们，忘记把那个直播间的封面跟我们的直播间的实时的情况切换过来了。现在我已经切换过来了，你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我啦。直播间只刷了牙没有洗脸的我。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会忘记啊。之前也有经常听友会说，怎么今天没有放那个什么直播间呢？有的有的，只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忘记切换了而已。感悟都是每天非常准时的来打卡，是不是？今天这个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吗？感悟，还是说今天还没有上班呢？然后感悟说，今天周四了，小雪还坚持没有戴帽子。明天我就戴帽子了。你知道，就是周五戴帽子的概率非常大，因为为什么呢？就大家都懂，是不是？周五就已经赶快就要到周末了，然后你就会想说，哎呀，那就偷下懒吧，那就不洗头了。所以周五一般大概率我都会戴帽子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理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早安呐、啊、各位小伙伴。

0: 还是要慢一点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